0: 致意发展半城郊型经济，道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纠治一刀切陈科击毙，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还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1: 深学细悟化政绩。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络绎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号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 2.1 万几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万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 2.4 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80%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70%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80%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遇。在国家层面，不久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

0: 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个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为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法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5: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6: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饮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黄教授嘅解读。
7: 黄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8: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14-5”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100000000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14-5”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精兵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的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的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健身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 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啊。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民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民健身的体验场景啊，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7: 嗯，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8: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9: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

0: 享受这个舞台。
1: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的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的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的赛场氛围，高水准的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的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是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的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的完整运营链条，是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的民间篮球赛事 IP。 不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的底色是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是真正属于普通百姓的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不单只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货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12支队伍揭晓，分别系东区嘅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只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是怎样激活城市经济的？在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东还有哪些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的采访。
2: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3: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的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三月份到10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有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有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3: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一个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匹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植入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2: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15

0: 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的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1: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或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民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一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民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民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民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民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群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500千伏望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投产，每年将为大湾区输送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实体化运行，赋能湾区中医药创新发展；肇庆岭南书院举办岭南文化专题讲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广东肇庆500千伏望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抽水蓄能项目，500千伏望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配套送出工程，可全面满足望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需求。工程投产后，每年约1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和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网架支撑。该工程西起望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玉城站，线路全长53.456公里，新建铁塔105基。工程建成投产后，望江抽水蓄能电站的清洁电力可直送珠三角负荷中心。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基建部总经理杨哲表示，工程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主干网架结构，有效提升区域电网防灾抗灾、应急保供及资源调配能力，充分释放望江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电网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精准助力电网调峰填谷，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优化大湾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电力供需动态平衡，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绿色的电力保障。据悉，该工程线路跨越广宁县、四会市的6个镇，整体施工难度位居省内同类500千伏线路工程前列。项目建设沿线多为山地和林地，作业空间狭小，大型施工设备进场作业受限，全线交叉跨越密集，同步穿越铁路隧道、高速公路、江河、省道等特殊关键地段，施工精准度、安全管控要求严苛。同时，架线施工需对多条220千伏、110千伏区域核心供电线路实施停电配合，多重制约因素大幅增加了工程建设压力。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肇庆供电局牵头各参建单位，强化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依托多项创新施工举措破解建设难题，刷新省内同类工程建设效率记录，打造了绿色施工、智能施工、高效施工的标杆范例。广东电网首次在肇庆地区应用大型重载无人机开展山区塔材运输作业，有效解决了征地清培难、深山运输材料难等施工难题，大幅压缩施工工期。同时，作为广东电网首批500千伏机械化施工试点项目，该项目全面推行以机带人的机械化施工模式，配备专业施工设备，提升了施工精度与效率，降低了高危人工作业风险。项目还采用无人机航测、 GIS 地理信息平台开展数字化集约设计，科学优化线路方案，避让生态保护区域与居民密集区，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正式启动实体化试运行，平台深耕肇庆特

0: 特色南药资源，联动澳门优质科研资源，打通产学研一体化创新链条，为肇庆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医学学科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该中心由肇庆医学院牵头打造，是粤澳两地中医药领域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心各项软硬件设施已全部配置到位，建成完备的南药研究、药效验证、创新药物研发全流程体系。平台落地投用，进一步深化澳门研发、肇庆转化的湾区特色合作模式，为高校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创新、专业人才培育搭建了优质核心平台。南方医科大学驻肇庆医学院帮扶队队长、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授徐江平。
1: 南药中心运行以后，对学校的中医药学科的建设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抓手，学校可以围绕肇庆特色南药引领稳定的研究方向，促进药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逐步形成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学科特色。
0: 在夯实高校学科建设根基的同时，中心聚焦产业源头创新，精准破解本地南药产业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薄弱等发展难题。
1: 肇庆医学院建设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就是希望从产业链的源头发力。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肇庆由提供南药的原药材逐步向输出标准、技术、产品和创新成果延伸，形成肇庆资源、粤澳协作、南医助力、湾区转化的创新模式。
0: 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深化粤澳科研、人才、产业深度合作，加速南药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力推动我市南药产业从资源优势向技术优势、产业优势转变，助力大湾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5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活动邀请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主讲，为肇庆传承弘扬岭南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思路。江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大局，结合案例系统梳理岭南文化千年发展脉络，聚焦文化传承、文明培育、文旅融合、品牌打造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专业解读。江冰表示，肇庆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依托包公文化、七仙女传说等大众熟知的经典文化 IP， 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
2: 我觉得肇庆作为西江文化的广府文化的这个发源地、发祥地，它有很丰厚的文化的这个底蕴。肇庆可以把像包公、像七仙女这些可以引起人们共情的这些文化资源，把它发掘出来，讲好岭南故事。
0: 现场向江冰颁发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导师聘书、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接受江冰捐赠的个人著作。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参会人员学有所思，更加深刻领悟岭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勇担新使命，持续擦亮肇庆文化名片，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张村的三元里古巷深处，一间闲置多年的清代青砖老宅，如今正飘出热腾腾的面香。由百年民居活化而来的见面面馆，成了远近食客专程打卡的新去处，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顺着蜿蜒的古巷往里走，推开老宅木门，传统霍尔山墙、青砖木窗的原貌完整保留，屋内几张老式八仙桌整齐摆放，没有刻意的网红化装修，只凭一碗地道河南家常面，就把松弛的烟火气拉满。 肇庆市美城文旅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秦宇。
4: 我是河南人，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我们这个河南农村的日常的一个吃的一个面把它平移过来，让更多人知道。那同时呢，也让有这种情感诉求想怀念自己小时候口感口味的一些朋友们，他有个地方也能吃到。
0: 作为在大旺深耕物流行业多年的河南创业者，秦宇一直想把家乡的家常风味带到这里。恰逢张村启动闲置古民居活化项目，这间百年老宅变成了他的首选。面馆的菜单简单实在，汤面、炸酱面、包子、烙饼，全是河南人家餐桌上的日常吃食。自今年5月6日开业以来，这碗藏在古巷里的面不仅拴住了本地街坊的胃，更吸引了不少从端州、三水等地驱车赶来的游客。食客刘先生：
5: 我想就这个环境好，也是朋友介绍推荐的，说在开了个面馆非常好。哎，结果一吃确实挺好，我来了三次了已经。
0: 据悉，界面面馆是美城文旅打造张村美学工坊文旅业态落地的首个项目，闲置老宅通过活化利用完成价值重塑，一端连着百年乡土文脉，一端系着乡村振兴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市各地陆续推出特色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温暖的暑假。近日，四会市下毛镇2026年企业职工关爱服务计划之爱心暑期成长营在当地美丽墟镇客厅正式开营。项目打造托管守护加文化浸润加素养提升加趣味研学一站式暑期模式，设置手绘大暑扇面，制作消暑饮品，恳秋、晒秋、传统民俗体验、系统书法教学、环保手工实践等多元特色课程，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该活动持续至8月14日，每周一至周五面向6至16岁青少年开放。据了解，该镇以美丽墟镇客厅为主阵地，持续在暑假举办职工子女文化提升班，打造多元化课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下毛工业镇特色的文化惠民品牌。群众黎阿姨：
6: 我两个孙仔都来一顿学，学一家放假不用他想在玩手机看电视，等他现在真的学些东西，学多些知识，等他长进。
0: 群众陈女士：
7: 感谢我们下茂镇政府的用心用情，让孩子们开心，我们职工更加安心。
0: 而在高腰回龙镇的赤水塘社区，公益课堂直接搬进了古祠堂里。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的第一课，孩子们坐在古旧的堂屋里听本土历史讲解。老祠堂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旧建筑，成了触摸家乡文脉的新课堂。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熟悉的乡土场景里接住了本土文化的接力棒。肇庆市文化馆副馆长、回龙镇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队长邓欢：
8: 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5日，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是端州区落实高中学位攻坚行动，推进品味端州品质教育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提升端州中学办学能级的关键举措。据了解， 此次动工项目将新建一栋13层综合楼宇及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多功能教学室等于一体，建成后可新增近3000个床位，完善食宿保障，拓展育人空间，助力学校从走读制完全中学向寄宿制高中转型，赋能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日前，德信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德庆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德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镜中你》从全国80多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最高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5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1、2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153。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当地时间4日，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选送的房丁东订房系统 V1.0 项目代表广东省出征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从全国 6.7 万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中斩获全国第七，荣获国赛二等奖。走进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名为房丁东的订房系统正在悄然重塑九里行业的定价逻辑。与传统平台酒店定价用户选择的单项模式不同，该项目首创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反向定价机制。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能降低游客出行住宿消费成本，还能高效盘活县域酒店民宿闲置房源。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何锦秀：
10: 我们给文旅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能够让酒店民宿卖出更多的空房，同时呢也能够让普通消费者远离数据杀手，也能够让这个酒旅交易回归透明化。
9: 据了解，该公司2021年落户德庆，扎根创业，是一家深耕移动互联网加自媒体加产品新模式的新型互联网企业。公司董事长、创始人何锦秀表示，家乡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一项项有温度、见实效的帮扶举措， 为企业在成长路上扫清了障碍。广东程序员科技有

0: 这个本地进行创业的。
1: 目前房叮咚订房系统已上线运营，平台交易规模稳步增长。从一间办公室到一款全国获奖的产品，从一个创业梦想到赋能县域文旅的数字引擎，房叮咚的成长轨迹正是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聚焦本土创业创新需求，落实落细各项创业扶持政策，搭建更完善的创业服务平台，吸引更多项优质创业项目和人才扎根德庆，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我运动我快乐2026年德庆县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营正式开班，为青少年打造多元化运动课堂，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引导青少年走出户外，乐享运动，强健体魄。记者在现场看到，训练场上热闹非凡，教练对基础动作、运动技巧、赛场礼仪、安全防护等知识进行全方位讲解，学员们热情高涨，挥洒汗水，积极参与各项训练。本次培训开设了乒乓球、羽毛球、足球、武术散打、游泳、匹克球、篮球等特色项目，兼顾体能提升与兴趣培养，满足青少年多样化运动喜好。学员梁雨莹：
2: 通过参加本次匹克球的公益训练营，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匹克球的技巧，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体会到了打球的乐趣。
1: 学员卢秀航：
3: 我报了篮球培训班，我感觉很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本领，让我很开心，这个暑假很充实。
1: 据了解，青少年体育公益训练营已连续举办多年，是德庆县深耕体育惠民、青少年美育的重要民生品牌。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为青少年提供专业丰富的运动学习平台，引导青少年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

0: 净，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阿信，
3: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2: 妈妈，我知道啦。
4: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4: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5: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6: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哦，莱西人呢是立秋更爱吃渣，这个豆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是当地独特的节气养生之道。还有意思的是呢，四川部分的地区呢也吃，哎，立秋也吃渣，这个渣呢跟山东莱西的是遥相呼应啊，同样呢是用豆沫和青菜做成的这个菜豆腐，可见会吃的智慧是不分南北的。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秋瓜叶果，哎，这个是咱们岭南的解暑美味了。这个岭南暑热未消啊，潮州人立秋要吃秋瓜叶果啊。这个秋瓜叶果呢，又称果头，还有青叶果，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而新鲜的秋瓜叶，也就是或者是选用这个南瓜叶来切碎，拌入米粉，再加盐和水调成糊，上锅蒸20分钟，切块即食。这种淡淡的青草香特别适合湿热未退的南方秋天。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立秋的食谱啊，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湖北人端出了秋天的第一锅的莲藕排骨汤，汤的灵魂呢是入口烧脆而细嚼粉糯的藕。秋夜绵长，南方人喜欢煮一碗清甜的莲藕糖水，这个藕切成丁，放几颗红枣、红豆、芡实、芋圆，还有数粒的冰糖，然后清清爽爽，甜润宜人。咱们再来说到的这个秋季要上市的就是这个蟹了啊，梭子蟹。尤其是浙江宁波靠海，贴秋膘呢自有海味，生长在宁波象山的梭子蟹以肉质细嫩、汁高肥满出名。那么立秋前后的梭子蟹是正当季，梭子蟹呢也是餐桌上的绝对 C 位，蟹黄饱满，蟹肉鲜甜，让人欲罢不能。当地人呢常把它与年糕一同炒，做成一道鲜美入味的梭子蟹炒年糕，一上桌就立马被夹光。那接下来咱们不得不说的啊，立秋要吃的就是饺子了。这个能够横扫东北人的大小节的这个美食啊，就是饺子了。立秋吃饺子被称为咬秋或者是抢秋膘，一口下去，这个饺子汁水丰盈，象征着丰厚的秋膘咬住贴牢。不管是猪肉大葱还是酸菜馅儿，一锅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全家都抢着吃才过瘾。而山东地区呢，有立秋的饺子入福的面之说，那么和上车饺子下车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了立秋这趟车，饺子也是万能的通行证。当然在这里啊，立秋也要给大家一点点温馨的小提示。首先是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平时摄入高脂肪还有这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是不宜贴秋膘的。还有呢，本身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的人是不宜贴秋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些食物其实也能贴秋膘，比如说选择素食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比如豆类，还有奶制品以及蛋类的食品，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都是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那么立秋来了，每一口吃下去都是踏踏实实迎接秋天的安稳，所以在听节目的你，你的家乡立秋要吃啥呢？好的，时间来到了10:25啊，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就到这里，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暑期迎客忙清凉山水带火，夏日文旅；肇庆高新区举行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智慧大望共创 AI 赋能新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暑期出游高峰的到来，大南山森林公园凭借清澈的溪流、葱郁的植被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成为众多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今天跟随我们镜头来感受下这座天然氧吧清凉风光与生态活力。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总面积达176.09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7.5%，园内拥有山顶观景塔、登山步道约6.7公里、露营大草坪3000平方米、亲水沙滩2000平方米。

0: 溯溪游玩道 1.7 公里等设施。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炳坤：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大南山森林公园入园游客量已达39万人次。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园区客流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可沿山间溪流徒步溯溪而上，沉浸式体验清澈溪水与茂密葱郁的森林植被。
0: 清冽山泉漫过卵石，潺潺流淌，两岸林木浓荫蔽日，将盛夏燥热悉数阻隔。游客携家带口入园，孩童浅滩溪水，大人缓步慢行，在满眼绿意与水声中尽享山林凉意，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李女士：
2: 但我妹妹他们是经常带小孩来玩的，然后我放暑假也会把孩子带过来一起玩，都挺吸引人的，就在这里玩一下水啊，然后买点吃的过来啊，我们就坐在这里，大人就坐在这里聊天，就这样子挺好的。
0: 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园区的便民服务点也全面升级了暑期服务，配备了便民药箱，常备清凉油、防蚊喷雾及各类应急药品，免费向游客提供取用。在交通保障方面，园区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专人现场值守，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停放。记者邓晨：
3: 我现在就在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那这里是停车场，那和以前不同的是，这里已经变成了生态停车场，那也就是这个车辆上方的顶棚啊，已经被植物所覆盖，那不仅具有观赏性，而且还具有节能减排的效果。
0: 接下来，大望大南山森林公园将持续依托优质清凉山林溪谷生态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业态升级与特色 IP 打造，全力擦亮我区夏日文旅名片。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炳坤：
1: 公园现已引入大望溪谷亲子营地项目，正加速推进核心区域建设，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
0: 记者邓晨、陈愿莹报道。8月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举办肇庆高新区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抢抓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窗口期。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与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区域 AI 赋能创新中心。此次合作基于双方资源互补优势，肇庆高新区拥有真实场景、业务数据和探索经验，宏景科技具备 AI 产业化平台、数字员工产品、大模型接入能力等，双方将通过系统引进 AI 技术能力，构建面向真实场景的长期共创机制，推动数字化治理和产业服务向智能化纵深发展。近年来，肇庆高新区始终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理念，在数字化治理与数据要素应用领域持续深耕，已形成企业碳账户、数字连平台、免申吉祥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政务服务创新成果。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以区域 AI 创新赋能中心为支点，持续深化企业需求加 AI 技术加业务场景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做出数值贡献。记者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7: 各位听众，上午好。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平时我们刷资讯、看商家宣传，各类榜单是随处可见，比如说全国百强品牌、行业 TOP20， 还有呢全球的优质企业的推荐榜，名头看着是十分权威，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不少榜单根本没有公信力，发布方呢是空壳的皮包公司，没有专业的团队，正式员工几万块钱呢就能定制这个上榜的名次，完全是一门付费买虚名的生意。那么在7月28日的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监管总局呢是召开专题发布会，集中通报了严打山寨榜单、付费买榜乱象的整治成果。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老朋友、节目特约评论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敖苏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剖析虚假榜单背后的完整的产业链，聊聊整治虚假榜单的事儿。苏东你好，欢迎来到节目。
1: 亚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非常高兴的能够来到929热点对话。
0: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切入主题啊，就是你所了解的领域。那么苏东，根据你目前有已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能不能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7月28日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这个发布会当中通报的专项整治行动，是针对付费山寨榜单重点曝光了哪些的乱象，那么目前它的一个整体的整治的成果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7月28日下午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召开了一场专题的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就专门通报了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成果。这个整治行动呢，是从今年3月呢就已经是开始了，为期呢是3个月。重点整治的乱象呢，主要有这么几类，一类呢就是冒用官方名义，编造什么全国啊、世界之类的名头来忽悠人；第二类呢就是虚构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什么付费上榜的这种榜单；还有一类呢就是利用所谓的最忙五人组啊，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说过，来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整治的成果呢也非常明显，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呢一共是查办了197件的相关案件，罚没了277.1万元，还责令476家的主体整改。其中呢，专门针对这个粗制滥造排行榜的这类私营榜单企业呢，是查了4件，罚了340万元。可以说呢，整治的力度呢还是相当大的。
0: 咱们从这些数字当中也是看得出这个整治的这个力度啊。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皮包公司伪装成研究院还有行业协会来售卖榜单，就比如7月28日的这个发布会上点名的这个格乐博弈力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那么像这类的一些机构，它实际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苏东，据你的了解，他们最常用哪些手段来包装自己，营造这种权威的假象呢？
1: 这家被点名的公司呢确实是非常的典型，可以说是把这个皮包公司的这个套路呢是玩到了极致啊。对，这家公司呢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呢，它是2017年成立的啊，认缴资本是188万，但实缴资本到现在还是零，也就是说没有缴过。对，没有缴过。而且公司除了负责人之外根本就没有正式员工。他们所谓的研究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负责人的家属、朋友，还有临时招来的在校学生拼凑出来的。我估计啊，可能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
0: 这就是草台班子。
1: 对对对，而且，但他对外呢，却自称是什么？全球品牌研究院。全球首家每年发布中国、亚洲、世界品牌500强的研究机构。
0: 你看看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唬人啊，但其实是一个草台班子。
1: 对。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这家公司从2019年到2026年啊，连续8年对外发布各类排行榜单，共计是113篇，向合作的企业收取服务费用，让他们入选这些虚假的榜单。也就是说，8年时间，100多份所谓的权威榜单，全是一家实缴资本为零的公司，靠几个临时拼凑出来的人给编出来的。对。而且这些榜单发布之后呢，被一些媒体呢大量的转载引用，甚至被当成了权威的数据来深入解读，传播范围非常广，造成了很不好的这种社会影响。 其实他们的套路呢，主要就是三个。第一个啊，披上这个专业的外衣，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没有专业的力量，却虚构研究院的这种身份。第二个呢，就是以榜单为名，实际上呢是行收费排名之实，跟企业签协议收钱，然后呢就给你量身定制一个榜单。第三个呢，就是借权威背书，扩大了这个误导的效应。这些榜单呢被一些媒体大量的转载之后呢，就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误导。
0: 其实我刚刚你说到了113份的榜单啊，我在想这些名字它到底是怎么编出来的。
1: 确实他们也估计也做了点功课、啊、
0: 也下了点功夫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好奇啊，这个一张这个虚假的榜单，从这个接单定排名发布再到宣传的扩散，完整的一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那么这种榜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之前是随处可见的，上榜什么定价呀、排整调名的这个排名啊，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猫腻呢？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其实呢，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案件来看呢，这个流程其实并不复杂，核心就是收钱办事儿啊。企业交钱，他们就把企业的排名排进这个所谓的什么全球前20强啊，或者全国前10这种之类的榜单当中。这些上榜的企业呢，说白了就是付费的客户。榜单本质呢，就是用钱来买排名，跟企业的真实实力呢，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案件的评析当中呢，有一句话呢，说的是非常的到位。榜单粗制滥造，内容审核不严，排名存在不真实、不客观的情况。更恶劣的是呢，这些虚假的榜单被发布之后呢，还会被一些媒体或者说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大量的转载引用。甚至呢被当成了权威数据来解读，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假的发布出来，被人当成真的来引用，然后越传呢就越像真的，最后呢这个误导的范围就越来越大。至于这个什么定价、排名呢，完全是啊看人下菜碟，企业愿意出多少钱，他们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位置啊。你今天想进前20啊，给这个价。明天想进前10了，不好意思，得加钱
0: 、
1: 对，然后完全是一笔交易，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评价可言。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经营主体，行业榜单、荣誉奖项不能作为企业宣传这种捷径，切勿盲目的花钱购买虚假的排名用于商业推广。
0: 刚刚你说到这个虚名啊，其实真的很虚，明明这个榜单没有任何的一个实际的数据来支撑，真的是虚得很，但是还是会有这个大量的企业愿意去花钱上榜，其实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企业采购这种的这类榜单一般会用在哪些的一些宣传场景当中呢？
1: 这个呢就是其实问到了根子上，企业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他花这个钱呢，就是因为这些的虚假榜单呢，确实能够啊变现。比如说最常见的用法呢，就是他可以把这些排名啊放在他的官网首页，或者是放在他的那些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推文的上面，绑定一下
0: 宣传的推文。
1: 对对对，比如说我公司荣获某某榜单 top 10啊，前十，然后呢就拿这个去给客户看。去投标去宣传，还有呢就是放在他一些产品包装上啊，或者说是一些招商手册里啊，甚至是作为去参加其他活动的一个敲门砖。说白了呢，这就是一种用钱来买面子，用面子来换生意的一种逻辑。一些企业呢觉得花几万块钱买个榜单排名，比我去花几十万块钱去做这个品牌推广划算多了啊。但他们没有想明白的是呢，花这个钱啊，这个钱它经不起推敲，这个面子它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旦被揭穿呢，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那几万块钱的事儿了。
0: 刚刚你一说啊，用这个用钱买面子，用面子换生意，我忽然就想到了，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循环。就像你说的，用钱买面子，然后用面子换了生意，换了生意赚了钱，又可以再去买面子。
1: 对，它可以 对这次20，下次就前10了，
0: 对
1: 吧？
0: 对，就像你说的，这次前20，下次前10，再下次可能就前5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我们还是要认识到这个事件本身的影响。所以苏东，你认为啊，这些泛滥的付费虚榜对于正规经营的企业，还有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以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1: 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实对于正规经营的企业来说呢，这就是一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一种现象。人家呢就踏踏实实的是做产品啊，做好自己该做的，做服务，结果呢就被那些花钱买榜单的那些对手呢弯道超车，你说人家这公平吗？对吧？
0: 不公平，这一点都不公平。
1: 对，对于我们自消费者来说呢，这种虚假榜单完全就是误导。本来呢你想选一家真正靠谱的这个企业，结果翻来覆去看的这些榜单呢全是花钱买来的排名，最后呢我们消费者就成了受害者，对吧？对于整个市场环境来说呢，这种的虚假榜单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这种市场秩序。如果谁都可以啊随便花钱啊买个百强啊 top 10的这种头衔，那真正的评价体系呢就崩溃了啊，没有人再愿意相信任何榜单，那市场的信号呢也就失灵了。
0: 所以其实这些负面影响啊，最终还是要咱们消费者来买单。
1: 对。
0: 那么在发布会里就提到了这个售卖榜单、花钱买榜都触碰了哪些的法律红线，按照这一次的整治划定的这个标准，买卖双方分别会面临哪些处罚呢？苏东，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先来看看卖方啊，也就是那些炮制虚假榜单的公司，就拿这个格勒伯伊利这个案子来说，最终呢是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啊，外加罚款呢是130万元，这个处罚力度呢还是很重的，而且是从重处罚。因为是根据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虚假宣传行为一旦是查实呢，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这个营业执照。再看买方啊，有卖的啊就有买的，也就是花钱买榜的这个企业，虽然目前整治的重点呢主要在卖方，但买方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责任的。花钱买榜本身就涉嫌不正当竞争，如果被查实呢，同样面临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一旦这个虚假榜单呢被揭穿，企业花大价钱买来的这个荣誉呢瞬间就成了污点。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就在提示我们的企业，真正的品牌价值来自于我们消费者的口碑和市场的长期的这种检验。花钱买来的榜单呢，不是荣誉的勋章，而是自身的污点。
0: 是的，那其实虽然一批这个空壳皮包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了啊，其实但由此呢也是产生了一些隐忧，比如说这个高压整治之下啊，这些榜单机构会不会变换形式，这个操作变得更加的隐蔽，那么监管层面又如何去应对这种变相违规的新套路呢？苏东，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说实话呢，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这些搞虚假榜单的人呢，说白了，他们就是钻空子的高手啊，钻各种空子啊，各种法律的空子他都想钻。你打掉今天打掉一个所谓的研究院啊，他明天就能换个什么评价中心啊，
0: 换个名儿
1: 啊，换个名儿，改头换面，他又重新出来了。所以呢，这次的整治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明确表示，会结合2026年的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呢，持续的整治私营榜单凭借中的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具体的做法呢，就包括了加强线索的摸排，强化部门的协同，畅通投诉的举报，加强线上的监测。目标呢，就是让这些变相违规的这些新套路呢，就是露头就打。发布会上呢也说了，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
0: 这个还是说的非常有力量的啊。但是啊，因为看了这么多的一些虚假榜单之后呢，我不知道苏东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到这些榜单其实不太敢相信了啊。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些企业的经营者要掌握哪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去分辨一份榜单它是否正规可信呢？苏东，你有没有总结一些好的办法来给我们提供一下？
1: 我也是查了一个市场监管总局啊和各个部门的一些文件啊，实际上呢综合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几个简单的这种判断方法吧。第一个就要看这个发布的机构啊，要看这个榜单的发布机构。正规的榜单发布机构呢，应该有明确的组织架构，专业的研究团队，公开的这样一个评价的标准。如果号称什么研究院啊，结果连个像样的官网都没有呢，就得多留个心眼了，
0: 你就有很有可能是皮包公司。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要看评价的体系。正规的榜单呢，应该有科学透明的评价指标和方法，而不是拍脑袋定的啊。如果一份榜单连评价的标准都说不清楚的话呢，那基本可以断定是水货。 第三个呢，就要看收费的方式。正规的评价活动呢，一般不会以收费上榜为主要模式。如果有人主动找上门说啊，交钱就能上榜啊，不用说了，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骗子。
0: 就不要信。
1: 对，然后呢，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查官方渠道。如果拿不准呢，就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些官网啊，或者是12315的这个平台去查询一下啊，这个其实是最可靠的。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投诉或者处罚的这个记录，如果有的话呢，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0: 是的，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很多刚刚说到这个企业啊，怎么去看这个榜单啊，拿捏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事件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企业经营者他也会有很多的隐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企业他想做品牌公信力的宣传，除了这种虚榜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合规的具备真实权威性的评比渠道可以去选择呢？
1: 其实这个呢有的，而且呢这个合规的渠道还挺多。第一个渠道呢就是政府部门组织的质量奖品牌的这个评价，比如呢各级部门各级政府的这个质量奖，工信部的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等等，这些评选呢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这个公信力呢是有保障的。第二个渠道呢是行业协会组织的评比，但是要注意，必须是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行业协会，不是那种山寨协会啊。现在之前也查处了一批山寨协会，这个大家之前呢好像我们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
0: 也跟大家去聊过啊。对，
1: 这些山寨协会他发出来的那绝对也就是山寨榜单了，对不对？首先要排除这些山寨的协会。这里要提醒的呢，就是从今年的8月1号起啊，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就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就正式的实行了。
0: 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聊过这个评比办法。
1: 对，这个新规呢以清单管理、总量管控、审批前置呢作为一个刚性的准则，有力的整治评优表彰功利化、商业化的乱象，所以呢以后行业协会的评比呢会更加的规范。然后第三个渠道呢就是第三方的专业评价机构啊，前提同样也是这个家机构要有真实的专业能力、透明的评价体系和良好的行业口碑。然后第四个渠道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的口碑了
0: 啊，消费者的口碑，
1: 对，还有市场的检验，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榜单。一个品牌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我们消费者的选择。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平时选择东西的时候，如果一个东西是你长期在用的，你觉得它非常好的，其实这个不用再去找什么榜单，你都不用去看榜单，我下次买还是会买这个品牌，
0: 还是会买它，这就是口碑。
1: 对，这个就是长期建立下来的口碑，这种品牌的口碑是会这样慢慢积累下来的。总而言之呢，品牌的这个长久发展呢靠的是产品与服务的实力，花钱买来的这个榜单呢只是经不起推敲的虚名。
0: 是的，我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一句我很认同啊，就是品牌长久发展啊，其实还是靠这个产品的服务还有它的这个实力真实的质量啊。所以接下来也要感谢苏东啊，在今天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带我们解析了山寨榜单背后的这个灰色生意，解读了监管整治的一个动向，还给大家分辨了去怎么辨别虚榜合规宣传的一些实用的思路。就像刚刚苏东所说的，品牌长久的发展靠的是产品与服务的实力，花钱买来的榜单呢只是经不起推敲的虚名。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听众理性的看待各类的排名榜单，不要被虚假的头衔去误导，如果发现违规销售售卖榜单的这种线索，都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那我们今天的929热点对话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10:1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在这一时段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日前肇庆多个单位发布招聘公告，端州区区属一级企业肇庆市肇城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招聘岗位及条件详见肇庆市肇城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招聘岗位明细表。本次公开招聘工作于2026年8月3号启动，按照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和简历筛选、面试确定拟聘人选，还有背景调查和考察、公示、体检、聘用等程序进行，采用网上报名方式，不设现场报名点。那么应聘人员呢，需将电子版的报名资料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指定工作邮箱，报名材料压缩包命名格式为姓名、应聘企业、应聘岗位，报名邮箱 zqzcsgs@163.com，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12号下午5:30。因肇庆公交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客服人员1名，报名时间是2026年8月6号至8月19号。凡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学历证书、技术证书等投递到指定邮箱，邮箱主题为姓名加招聘岗位，联系电话0758-2839-948 0758-2839-948，联系邮箱 zqbus290-1609@163.com。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2026年肇庆文旅暑期深圳专场推介会在深圳市阳光酒店隆重举行，活动展示了肇庆优质山水人文资源、暑期精品度假线路与特色惠民活动。近日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端州区打造液冷装备特色产业集群迈出关键坚实一步。广宁县启用一个电子警察抓拍设备，位于广宁县南街街道南东三路与南东四路交汇路口。8月5号，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
1: 肇庆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5: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2: 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动态评估结果，肇庆市五家企业获评优秀等级。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8月6号，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的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的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数据显示，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当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记者6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记者6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成了1:500万全月球的全月的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成了1:500万全月球的全月的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的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海油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可按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该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燃料油 1.5 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5 万吨。记者六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8: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7: 但是……
8: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7: 我都还没有说呢。
8: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7: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8: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7: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9: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

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

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在三国时代呢，民间有句谚语，卧龙初凤得日可安天下。三阳的固然冇诸葛亮咁出名咁本事，但是呢亦都是十分有才能的大臣嚟喎。你同时拥有三阳，咁人哋话三个臭皮匠都顶得个诸葛亮，你而家有呢三个咁有才能嘅大臣，就造就咗仁宗孙宗嘅盛世。而家呢又讲返下朱高炽嘅细佬朱高煦，佢一直都唔服气，我自己有本事又立过咁大嘅功劳，偏偏个大佬朱高炽使得又肥又嫩俊，又跛脚行到人扶嘅眼睛又唔好睇唔到嘢，咁嘅残废之人要佢做太子，第日我要当佢手下俾佢做皇帝管正自己㗎嘛。老豆作反嘅人自己判死嚟帮佢打江山，老豆亲口讲我㗎嘛，话你大佬身体唔好，你俾啲心机下，咁说话都讲得咁清楚，是我来继承皇位啊，点知得个港子，到头来乜都冇嘅。朱高煦就十分仇恨自己嘅大佬，佢认为老豆唔守信用，于是呢佢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定要想办法抢返本来属于自己嘅皇位。其实啊，朱高煦就错怪佢老豆啦。你父亲朱棣啊，一直想立你做太子噶。你睇下朱高煦成个老豆嘅翻版咁嘅样子，生得十分威武英俊，又有本事，敢想敢干。佢大佬朱高炽就唔同啦，唔单止样子生得难睇，溜溜暴暴，又系残疾人，仲有一样啊，佢个性格啊同朱棣啊完全唔啱更嘅。

品性十分温和，为人老实。虽然佢对父亲系百依百顺，好听话，但系呢对父亲残杀建文帝手下嘅大臣，佢就十分不满，多次劝告父亲唔好杀。朱棣就最唔中意佢呢样嘢，所以呢朱棣亦想另立朱高许做太子嘅。不过中国呢历来嘅制度啊，都系大仔继位㗎喎。依家要咁嚟到改法啊，好大件事㗎。朱棣亦不敢轻易动手。就召集手下班武将，听下呢班人嘅意见。一致都认为拥护朱高许做太子。朱高许一直同班武将啊南征北战，大家好熟悉㗎嘛。如果佢做皇帝，大家都办事好做得多㗎。朱棣听完啲武将嘅意见，又召集啲文臣嚟商量，又系一致意见，不过一致系反对立朱高许做太子，拥护朱高次继位。点解咁都有啊？你啊，啲意见完全相反嘅，系啊。读书人呢就相信，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所以赞成大仔继位。咁英明有主见嘅朱棣喺依家呢亦冇办法揸定主意嘛。唉，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嘅。朱棣就揾咗个天下第一才子蟹津嚟到商量，於是就有咗我哋上面讲呢嗰句有名嘅蟹津嗰三个字好胜孙嘅传闻。好胜孙即係话你个孙仔啊，阿朱瞻基啊，係个好皇帝嘅料嚟㗎。朱棣就一向都好痛锡呢个孙㗎啦嘛，听到咁讲就更加倾向立朱高次做太子。不过呢朱高起势力非常强啊，佢不但游说朱棣身边嘅大臣，仲成日对个老豆讲佢大佬嘅闲话。朱棣又是动摇不定，将立太子嘅事掉低。哎呀，以后再算啊。咁好多大臣都劝佢唔得㗎喎，你快啲解决呢件事。朱棣始终都唔理。朱高炽心中就明白父亲呢是唔鍾意自己，是想立细佬做太子嘅。佢呢又开始实行第二步计划。无奈有一位大臣就画咗幅画，是画咗隻老虎，带住几隻老虎仔作父子相亲状。朱棣亲自嚟睇呢幅画。嗰陣喺朱棣身边陪住皇帝睇画呢就係大才子蟹津。蟹津突然间行出嚟，攞起筆喺画上提咗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捉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呢首诗呢写得系认真麻麻地，不过又认真实用喎。佢居然打动咗朱棣。嗱，嗰隻老虎系百兽之王，系至尊，即系你而家咁啦。你而家做皇帝，天下就归你所有。但系父子，你唔应该忘记朱高。

似同你嘅父子心情，猪你唔应该忘记。朱高似同你嘅父子心情，朱棣睇到呢幅画，睇到呢首诗，心有感触，企喺度好耐好耐。系啊，朱高似系残废之人，但系到底系自己嘅仔噃，自己抚养大佢噶噃。佢系冇乜大功劳，但系亦冇犯过咩大错。佢为人敦厚，对父亲又孝顺，冇乜理由废咗佢㗎噃。父子之情点斩得断呢？于是朱棣就做出佢最重要嘅决定，即刻召见朱高炽，正式封佢做太子。咁拥护朱高炽嗰班大臣呢，就欢天喜地啦。皇上出声啦嘛，不过朱高炽系乜人啊？你以为佢会咁容易认输嘅咩？你皇帝虽然封咗大哥做太子，咁以后嘅斗争就更加尖锐、更加残酷、更加复杂系啦。朱高炽做得太子，朱棣就将朱高炽呢就分封到云南。云南当时是甚分偏僻的，你封去那里不要说做大官，现在就算是封王都好像流放那么上下的。朱高炽就死都不肯去，一夜前要老豆来诉苦，说他自己没有犯过什么大错啊，怎么这样来罚我才得的。朱棣给他讲一讲一下有些心愿，加上他一向好痛锡呢个仔㗎嘛，所以就改变主意，唉，就叫朱高炽留喺自己身边啦，跟随住佢去北方嚟到巡视。嗰阵仲未迁都㗎嘛，朱高炽就跟住老豆去巡视边境，表现得十分好嘅，得到老豆嘅欢心，就将个分配嘅权力就交返俾佢自己。嗱，好啦好啦，你自己决定啊，你话将去边就边啊。朱高炽即刻打蛇随棍上，话自己想留喺父亲身边嚟到服侍老豆。留喺京城，即係留喺南京呢。啊，朱棣又同意咗喎，从此朱高炽就以南京作为根据地，开始一连串嘅阴谋活动。佢收买咗皇帝身边嘅大臣做爪牙，专门去揾太子朱高炽嘅鸡脚，揾机会嚟到收拾朱高炽。朱高炽呢系十分精通权术，佢知道啊，要打倒太子，首先要铲除佢手下得力嘅大臣。第一个对象就锋芒不露，天下第一才子蟹俊。在永乐五年呢，就将蟹俊赶出内阁，赶出京城。朱高炽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朱高炽的势力呢就越来越大，继续收买朱棣身边的近臣侍卫。咁佢系王子吧，因为皇帝最痛锡的仔，有钱有权有地位，他要做这些这样的事就得心应手啦。所以朱棣现在听到的呢，无非多班大臣在这讲太子的坏话。自从永乐七年以后，朱棣经常要带领大军攻打蒙古，时常就将国家大事的权呢就交俾个仔朱高炽嚟到监国，咁就俾咗个好机会俾朱高炽啦。你太子又冇乜经验㗎嘛，你一定会做错㗎，佢就专门抠到你实。咁佢多年嚟跟随父亲身边，又十分了解老豆嘅脾性嘛。
佢知道老豆。

为人十分英明果断，精于权谋，但你呢为人多疑啊。佢而家经常唔喺京城出外征战，正系呢种多疑嘅心态最容易发作嘅时候。佢身边嘅人好多都系朱高煦买通㗎啦嘛，就不断造谣。就话太子呢想趁机夺权啊，太子啊急于登基做皇帝啊，太子啊对皇上好唔尊重㗎。听得多，朱棣就开始对一向老实嘅太子有啲怀疑啦。呢种怀疑心越嚟越重，到永乐十年，朱棣出巡返喺京城，对太子进行咗一次突然袭击。清查太子监国期间各种工作，这个太子未试过监国的经验的，梗是会有差错啦。二来呢，你故意挑毛病，毛的都变成一大堆的嘛。借题发挥，朱棣就捉了大批大臣，又将太子监国期间代为颁发一些法令统统更改。朱棣这种无中生有故意为难的做法，引起大臣非常不满，纷纷上书为太子辩护。其中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一个官员叫做耿通，他说太子又冇乜错㗎喎，你根本就冇必要将太子颁布嘅法令通通改晒呀。咁啊，咁即係借题发挥㗎啫。唉，耿通啊，你呢个人真係冇脑筋㗎你。啊，你咁都唔明白咩，朱棣咁做法摆明係攞太子嚟出气啫。历代都用咁嘅手法㗎嘛，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朱棣见到呢个耿通居然咁拆穿自己一啲想法，好好好，你话我借题发挥嘛，我而家借呢样嘢使下，借你个人头。朱棣即刻召集班大臣嚟到午门集会，宣布耿通的滔天大罪，当斩。大臣个个心惊胆跳，喂喂，耿通到底犯了什么咁大的罪要斩啊。跟着朱棣就宣布耿通的罪状。朱棣说，太子有没有做错呢？这都是小事而已。耿通咁样讲法，外表睇嚟呢就好似为太子讲嘢，其实佢係离间我哋父子关系，呢种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所以我只能够杀咗佢。哎呀，人哋只係讲咗一句太子冇错啫，咁点咪离间你哋父子关系得㗎？一个曾经创造不朽的著作《永乐大典》的天子，咁英明居然讲出毫不讲理的说话，实在令人唏嘘，为后人所耻笑啊。朱棣用最蛮横的方法来到处置了一批大臣，粗暴打击了太子朱高炽。太子嗰阵心灰意冷，知道老豆唔鍾意自己呢，自己早就挨闹，唔早又唔得，处境十分为难。喺呢个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佢个勇气同智慧保住太子嘅地位，呢、这个就係杨士奇。三样里面的第一样，那么论学问论地位他都比不上蟹津的噃。
一蟹进

0: 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 火能够为世界带嚟光明，火能为我哋带嚟温暖，
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昨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昨日，肇庆市启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铁军革命精神代代传少年接续奋进新长征主题教育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肇庆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月。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昨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年来，端州区深入推进社区党群服务阵地提质升级，全面落实两社三中心建设部署，在全市率先创新推行社区合伙人治理机制，立足小生意加大公益发展理念，依托党来造福微实事服务项目，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吸纳多元力量，精准投放服务，推动社区治理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化经营型转变，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社区阵地超3000平方米，落地民生实事300余件，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相关治理经验获省委社会工作部充分肯定。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出征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昨日，高腰区在金象山森林公园爱心平台举行出征仪式，为球队壮行助威。这支由5金工人、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基层球队将作为肇庆市唯一参赛队伍，参加8月8日至22日在贵州榕江举办的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去年，该球队以黑马之姿夺得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近日，德庆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本土爱心企业在崇德广场开展夏日送清凉夜市觅良机专项招聘活动，创新将消暑便民服务与就业招聘深度融合，实现消暑求职两不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日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昨日，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今天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日，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日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

0: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件件是民心。四会市东城街道前锋社区紧盯村民日常生活的各类难题，落地一批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道路排水、路灯亮化、休闲场地、安全防护同步推进，实实在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走进前锋社区，多项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投用。 Y388 乡道前锋段完成排水渠深埋埋管施工，路面覆土平整，统一加装了沙井盖，道路两侧保植了绿化苗木，沿路村容面貌焕然一新。针对村内路灯破损、夜间出行昏暗问题，社区逐项摸排检修，更换损坏灯具，整修老化线路，村民夜间出行更安全明亮。社区居委会办公楼前的小公园完成提质升级，新增乒乓球台等健身器材，方便居民日常运动休闲。公园内规划划出专属停车区域，夜间至假日社区办公场地停用后对外开放，能够有效规范车辆停放，解决乱停占道难题。林边村鱼塘岸边加装全新防护围栏，消除淋水区域的安全隐患。梁边村新建篮球场和成套健身设施，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休闲运动。一桩桩为民小事落地建后，补齐乡村公共设施短板。下一步，前锋社区将常态化收集群众诉求，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便民基础设施，将民生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为推动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深入开展，日前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专题健康科普讲座在四会晶山社区伦理便民活动中心举办。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围绕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规范诊疗，以及国家消除肝炎行动目标等内容展开，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互动交流，为社区居民送上一份实用的护肝指南。夏季正值蚊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活动中医护人员还就登革热等疾病的传播途径、早期识别以及居家防蚊措施等方面，为在场群众进行了详细的科普讲解。宣讲结束后，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围绕肝炎、两热防控相关内容展开，现场氛围活跃，大家在答题过程中巩固健康知识，加深自身记忆。本次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传染病防治等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增强了群众主动防御、主动筛查、主动健康管理的意识。接下来，四会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持续推进健康知识五进系列行动，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疾病和健康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将专业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笑，午时高考，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冇錯啦，又嚟到咗咧，越聽新聲勢嘅節目嚇，咁啊，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啊，繼續到中午嘅時間咧，有 Hanson 嘅聲音咧，同大家一齊咧度過呢一個咧飯氣攻心，食完午飯之後嘅中午嘅時光噶嚇。今日咧就立秋，啱先我都講到咧，就話，誒，今日咧就已經係嚟到咗咧就秋天嘅第一個季節噶咯噃。但係咧，其實對於我哋廣東人嚟講咧，眾所周知嚇，廣東其實真係冇秋天嘅，因為咧雖然話今日立秋啫，但係咧，喂，真係。天气方面就相当之炎热啦，咁啊从即系早两日开始，应该正式讲系从琴日开始啦，系嘛？嗰、那个即系台风远离我哋之后，嗰、那个影响远离我哋之后咧，咁啊目前嚟讲咧，我哋嘅广东咧又变翻咧就嗰种咧非常之高温酷热嘅天气啊！上个月七月份咧，咁啊确实真系落咗好多日雨嘅，咁啊嚟到咗咧八月份啊开始嗰几日其实都仲系有雨，但系咧咁啊从周中开始咧，天气方面咧就已经系慢慢地变好啦，高温亦都反常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八月七号，咁啊亦都迎嚟咗咧就立秋嘅季节，咁啊对于我哋广东嚟讲咧，老实讲啊真系唔算话好感觉到秋天啊，咁啊我相信咧，可能我哋广东人。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可能真的要去到十月中，系啦，去到十月中先至能够感受到有一丝丝嘅秋天嘅感觉或者嗰种气氛喺度啦。但系其实农历嘅话咧，其实依家净系六月份嘅啫吓，咁啊六月底嘅啫，农历就六月底嘅啫。咁但系立秋咧，其实就对于有一啲地方嚟讲咧，我哋祖国咧就幅员广阔，系嘛？对于我哋祖国嘅包括系东北啊、华北地区嚟讲咧，其实冷空气啊即将要上线，去缓解翻呢个暑热噶啦吓。因为东北今年最热嘅日子咧就已经系结束噶啦。

咁啊，中央气象台亦都预计东北地区咧7到8号气温就会明显下降啊。咁啊，降到几多咧？辽宁沈阳最高气温会降到27、28度，咁啊，吉林长春啊、黑龙江哈尔滨啊，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咧就从30度以上咧降到咧就不足25度啊。咁啊，最低气温亦都会降到咧就不足15度啊。另外华北一带咧，亦都会迎嚟降温，包括北京啊、天津啊、河北石家庄啊，八号咧，亦都会降到咧就30度出头，闷热嘅感觉亦都会缓解不少嘅。但系咧，就对于江淮同埋江南地区嚟讲咧，八号之后受到咗台风带嚟嘅降雨影响，高温亦都会有所减，叫做缩减啦。不过就唔系我哋即系叫做华南地区啦，系嘛，系江淮同埋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一带十号前后最高气温亦都会降到30度上下。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么远的地方呢？东北啊，不是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关我什么事啊？大家知道现在正值就是暑假期间，很多朋友都会就出游的，是不是？所以的话就只是讲远一点没问题的，给大家了解一下，哦，原来呢我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天气呢，已经开始降温了。立秋就每一年都会如约如至嘅，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三伏天咧仍然都喺度咧就过程当中吓，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仲系要注意咧就是、防暑降温。咁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呢个立秋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今日你嘅朋友圈咧可能真系会充斥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秋天的第一杯咖啡啊，秋天的各种第一杯啊咁样吓。系啦，咁啊，我已经有一班朋友啦，中午时间咧已经系约埋咧饮秋天嘅第一杯啤酒啦。系啊，冇听错啊，中午期间啊，咁啊，到底其实呢个秋天系咪真系代表住一年之间嘅一个咧就转折点，定因为一个时间节点咧吓？所以今日你有冇饮立秋嘅第一杯咖啡咧吓？有冇饮立秋嘅第一杯咖啡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名字叫做《月听新星势》啊，咁啊，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倾紧偈嘅咧，会有我 Hanson 喺度，大家可以叫我做阿神嘅 Hanson H A N S O N， 咁啊，阿神咧就系嗰个早晨嘅神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嘅 H A N S O N 949，N 系西门 N N B A 嘅嗰个 N， 添加关注，一齐分享下你有冇饮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者咖啡，或者啤酒呢？

越听新声势，中午期间同大家一起关注翻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望到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啦，吹紧东南风1级嘅。咁啊，中午时间咧，天气温度都会比较高少少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饮多啲水啦。咁啊，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最高气温去到35度嘅，咁啊，最低气温咧都有25度啊！25度最低气温会出现喺咧就凌晨嘅时间嘅，咁啊跟住落嚟呢个周末咧，真系天气唔错啦吓，咁啊去到咧听日咧星期六啦，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咧都有27、8度啦，咁啊并且天气方面咧系以晴天同埋多云为主，咁啊所以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样享受呢一个充满住阳光、蓝天、白云嘅呢个周末，因为之前我哋真系好多个周末咧。都落雨啊，泡汤啊，所以对于大家出行嚟讲，可能真系唔多唔少会有啲影响。但系呢几日咧，天气方面情况唔错噶，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但系咁啊，虽然话咧就天气好啫，外出咧当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长气都要讲多句，饮多啲水啊。

0: 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1: 冇錯啦，咁啊，粵聽新聲勢時日主持 Hanson 喺度，歡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同我打翻個卡啦，打翻個立秋嘅第一卡嚇。咁啊，無論你有冇飲呢個立秋嘅第一杯奶茶又好，咖啡又好嚇，咁啊都可以咧，同我打翻個立秋第一卡。哇，這麼有意義的一天啊！當然最開心係今日小週末星期五啦，聽日星期六啦。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讲呢，其实就没什么所谓的，因为呢都依家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暑假期间啦，是不是？暑假其实都已经过了一大半的了噃，吓八月七号的了噃。讲个即系好残酷的现实俾大家知，你哋嘅暑假嘅余额呢已经是不足的啦，不足一半啦。即系我哋有时候有手机用电的嗰啲焦虑啊嘛，系嘛？咁啊个手机个电量少于60%咧，就已经开始好焦虑啦。哇哇哇，边度有得充电？边度有充电宝？你有冇充电线借条俾我用下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对于好多学生哥嚟讲，喂呢、這个暑假咧已经系即系应该个余额咧不足50%啦吓。你有冇啲焦虑嘅情绪咧吓？加我微信一齐打个卡先，咁睇翻大家啲打卡留言吓，又有浅城咧打卡签到好运强咧，喺高明迎香生态园打卡咁样。咁另外最美阳光就话热辣辣打卡，第一杯茶就饮咗啦咁样。我今早都饮咗，咧就系立秋嘅第一杯热茶，啱先饮咗立秋嘅第一杯咖啡。咁啊，明宇咧就话打翻个卡先，阿神下午好。佢话今日想点翻首咧，就张国荣嘅《有心人》听下。咁啊，宇哥咧就刚刚咧就加我微信吓，佢就话好耐冇见啦。咁啊，自从咧就冇咗之前嘅嗰个节目之后咧，都冇吹过水啊。打翻个卡先咁样。一生何求咧，亦都系打卡签到啦。Alan 咧亦都话秋天的第一杯柠檬水打卡咁样。哇！你呢杯柠檬水真系好多柠檬，我见到嗰啲柠檬咧一大块吓，依家柠檬唔使钱啊。冇理佢，反正你饮嘅系柠檬水，系嘛？就一定系要有柠檬嘅，如果唔系叫水得啦。真系时间你会觉得好快啦吓，咁快就已经系立秋噶啦。咁啊，作为秋天嘅第一个节气，无论你承不承认都好，今日有个人咧就话：阿神，你知唔知今日系秋天嘅第一个节气啊？咁样吓，我话秋天，依家我感觉到盛夏正当时咁样啊。咁但佢就话你冇理，反正秋天即系第一个节气咧就系立秋啊。如果唔系你嘅四季系点计啊？咁样我话我哋广东人众所周知冇秋天噶嘛，系嘛？只有夏天同埋冬天，我哋一般系一夜入冬啊嘛。嗱，作为秋天嘅第一个节气，其实立秋从来都唔系酷热嘅终点啊。我哋都会感受到咧，就系嗰啲暑气咧，依然都系好沸腾，盛夏嘅燥热都仲未完全退去，所以呢个节气其实我觉得更加之系似一个叫做咩咧，叫做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大家一个好残酷嘅现实，就系2026年大半年嘅时光，同埋学生哥嘅暑假嘅大部分嘅时光，都已经系流逝咗啦。

叶倩文姐姐的秋来秋去。刚才我都讲到啦，就呢个节气呢，其实真係唔係代表住暑气嘅消退，因为真係冇雷公咁远啦，依然都

0: 秋来秋去，秋天嘅第一个节气就咁样到嚟啦。啱先我都讲到啦，就话其实2026年嘅大半嘅时光咧，都已经系悄然流逝。喺呢个钟数，其实大家都可以回望一下你嘅上半年，无论日子过得点样，系步履匆匆啊，定抑或系少有收获啊，其实都已经系翻篇成为过去啦。如果你心目当中仲系留住一啲嘅遗憾嘅话，仲系有啲坎是过不去的话呢，其实立秋我觉得就系一个重新播种嘅好时机，系咪？大家咧唔好咁急于求成，哪怕调整下心态，开启一个小小嘅计划，其实一切都唔算迟啊，系咪先？嗱，所以咧，你依家听紧嘅 FM 929，以前可能你听惯嘅系949，但系咧，从呢个7月30日开始，你做一个小小嘅调整，系嘛？咁啊，重新听翻呢一个电台节目，你又会发现哦，原来咧仲有咁多精彩嘅嘢喺度，一切都仲系咁熟悉，甚至有啲新嘢，系嘛？好似你喺呢钟数咧，你可以听到阿神把声，平时咧呢个钟数听唔到我把声噶嘛，系咪？都系阿 Bobby Chan、阿常欢陪住大家啊嘛。咁依家咧就有我哋两个咧轮番招呼大家。虽然节目名字都叫做《月听新星制》，但系可能系两种唔同风格类型嘅节目。咁大家你又中意边一种风格类型呢？但系无论你中意边一种都好啦。咁因为节目主持人嘅风格都系会有唔同噶嘛，系咪？冇可能我同佢一样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希望咧，俾到大家啲唔同嘅感觉啦，即係反正係萝卜青菜又各有所爱。秋天嘅我觉得真係唔係话大家要飲咩第一杯奶茶啊，第一杯咖啡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立一个 fat， 俾自己列一份秋日的清单，去翻开即係年初你制定嘅嗰啲计划，睇睇有冇几多係已经完成咗。如果冇完成嘅唔紧要，因为秋天先刚刚开始咋嘛，有排都未冻嚟，係咪？你可以梳理一下，睇下仲有边啲事未做，都仲嚟得切去完成嘅。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月听新星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月听新星势，喂啊，系月听新星势。节日主持 Hanson，
0: 冇错啦，月听新星势节日主持 Hanson 系啦，咁啊见到咧有位叫做呢、這个叫系咪 Eka 定系 Eka 打卡吓啊，咁啊，其实我都之前都刷到过你啲留言啦，其实应该系有仲有另一个微信号噶吧。系啦啊 ，OK， 欢迎你。咁另外咧就大家都可以同我打卡嘅，加我微信吓 HANSON949。咁啊，加阿神嘅微信啦，亦都可以留言同我互动啦，同我打翻个立秋的第一卡嘅。木子就话喺东站打卡，珍姐咧就话中午好饮完茶打翻个卡先咁样啊，真系犀利，真系正啦！呢、這个钟数大家可能刚食完午饭，有啲朋友话我刚刚饮完茶咁样啊，就好似阿珍姐咁样。咁當然啦，今日咧我哋嘅互動。

0: 阿提就分享下啦，喂，你有冇饮呢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你有冇饮秋天的第一杯咖啡呢？咁样吓，即系当然，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我日日都饮奶茶噶啦，系嘛？今日有嘅嗰杯奶茶同琴日嗰杯奶茶，或者同听日嗰杯奶茶有咩唔同呢？唔通秋天嗰杯好饮啲嘅咁样吓？咁但系唔系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候有啲仪式感或者有啲转折。嘅时间点呢，其实都系一个咧，就对于自己嚟讲咧，系一种重新出发啊，或者有一种启程嘅感觉啊。虽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可能今日送嘅时间会比往日要耐啲咁样啊，即系唔系话嗰杯奶茶好饮啲，而系今日嗰个快递小哥送俾你嗰个时间可能要长少少。平时可能半个钟头你就收到啦，今日咧，诶，点解要45分钟啊？今日快递小哥话今日好多人饮奶茶。今日好多人点奶茶，所以唔好意思啊，你个杯我送迟咗少少咁样。系咯，咁所以其实话咧，有时候真系叫做咩咧，一种仪式感啦，吓，一种仪式感啦。好啦，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 吓，我系阿神啊，神咧就系、是。早晨的那个神啊，我的微信都是叫这个名字，我的微信都是叫这个名字，我是阿神啊，大家找到我是阿神的这个微信号，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聊天互动了。小周末星期五其实我们都会有月战体坛的节目的周末版的，所以稍后时间1:30打后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特别是我们本地体育方面的一些资讯，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再聊。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笑，午时高傲，欢迎入座，随便坐。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5: 冇错啦，咪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啊，是日主持咧就 Hanson 喺度。咁当然啦，除咗话咧通过大气电波条频 FM 92.9可以听到之外啦，你仲可以咧通过咧就系我哋嘅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咁啊，大家都可以入到嚟咧，就我哋嘅呢个听肇庆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啦，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咧，可以揾到我哋视频广播嘅入口，然后点开之后入到嚟呢一个视频直播间，你可以见到 Hanson 喺度噶吓，咁啊见到 Hanson 嘅样啦，见到我哋嘅直播间啦，今日。个镜头孙都特别之近，我觉得我自己头特别大啊，大家可以睇清楚阿神嘅样子，四眼仔嚟嘅。咁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加我微信 HANSON949。如果你呢个中午大热天时都仲揸紧车，开住部车喺路上边听紧电台嘅节目嘅话咧，

0: 希望我哋嘅节目可以帮大家带嚟一啲嘅清凉啦，希望你做生意嘅搵多啲钱，我相信应该开住部车嘅大部分都系做生意，或者准备翻工啊，系嘛，翻工嘅工作咧就顺顺利利啦。我哋系一个功能性节目，希望可以帮大家喺呢个中午期间咧放松放松。咁啊，星期五咧，我哋会有粤战体坛嘅节目嘅，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马上进入到粤战体坛周末版，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粤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粤战体坛就是一个同大家一起关注体育方面节目的一个题材嚟噶啦，咁啊当然咧就我哋因为其实之前一路都有做开啦，咁所以嘅话咧有朋友话咧粤战体坛嘅节目会唔会继续啊？咁啊于是乎咧我哋领导咧就特登安排咗咧就星期五喺呢个叫做粤听新星势嘅节目期间咧就会有咧就粤战体坛嘅周末版，因为咧比赛嘅时间咧好多都系安排喺周末啦。周末嘅比赛会比较多啲吓，咁啊，无论系粤超又好，定抑或系我哋其他嘅一啲赛事都好啦，咁所以嘅话咧就特登咁啊安排咗喺咧就小周末嘅期间，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特别是系我哋本土嘅省内嘅一啲嘅体育资讯啦，咁啊俾大家一齐关注翻啦。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咧就应该讲喺我哋省内啦吓，咁啊最热闹或者系最大型嘅一个体育赛事咧，咁啊讲紧咧就系省运会啦。咁啊，省运会咧就会喺8月9号嘅晚上，亦即系星期日嘅晚上咧，就会喺我哋嘅广东茂名咧就开幕啊！咁啊，呢个脚步咧就亦都系越嚟越接近噶啦。咁啊，省运会咧，我哋肇庆当然作为21个地级市之一啦，咁啊一定系会参加嘅。咁啊，并且咧，我哋肇庆嘅代表团咧，其实喺之前开始嘅一啲嘅比赛里头咧，已经系斩获咗咧唔少嘅金牌噶啦。咁啊，亦都获得咗咧就唔错嘅成绩噶啦。咁啊，当然随住呢个省运会嘅开幕式之后咧，就会越嚟越多嘅比赛咧，就会陆续咁样去进行嘅。咁啊，相信咧，我哋亦都会不断地收到咧，就系我哋肇庆代表团传嚟嘅好消息啊！咁啊，虽然咧就系省运会，即系嗰个级别咧，未必会有咧全运会啊，或者系亚运会啊、奥运会啊咁高啦。但系其实咧，省运会系一个咧选拔咧就年轻运动员嘅一个咧非常之好嘅平台嚟嘅，有好多嘅运动员咧。好多嘅運動員咧，都係通過省運會呢個舞台啦，咁啊被大家熟知，然後咧就不斷向省隊啊、國家隊啊去進發啦，咁啊最終亦都成為咧就奧運冠軍嘅。咁啊，所以嘅話咧，其實我哋肇慶咧亦都舉辦咗咧，就應該印象當中應該有一兩次咧，就係省運會最印象深刻，就肯定係最接近嘅嗰次2018年嘅第15屆嘅省運會啦，係嘛？咁啊，所以嘅話咧就我哋肇慶其實有好浓重嘅浓厚嘅运动嘅氛围嘅，咁啊好多嘅球队咧，亦都有唔错嘅表现吓，包括咧就之前咧我哋嘅肇庆嘅排球小将们啦，咁啊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系第17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排球丙组赛事嘅季军，咁而女子嘅丙组咧亦都系位列咧就第5位啊。咁啊，亦都屬於咧，就係我哋肇慶排球喺省運會嘅歷史嘅最好嘅成績嘅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講到嚇，佢話今日晚上 H2SO4 咧就話今日晚上咧南岸嘅體育中心咧，亦都會舉行咧就係一場咧好精彩嘅賽事啊！咁樣阿神咁樣嚇，係啦，冇錯，呢個正係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講緊咧就係呢一個高腰区嘅呢个村 BA 啊，高腰区嘅村 BA 咧，咁啊今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会迎嚟咧就区赛啦吓。冇错，高腰村 BA 嘅区赛就会喺今日晚上咧就正式开打啦。咁啊，高腰村 BA 系咩嚟嘅咧？咁啊，应该叫做咧就全称系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啊吓。8月7号嘅晚上，咁啊就会喺今日晚上嘅7:30咧，就喺高腰区体育馆咧就会迎嚟呢一个开幕。咁啊，届时咧嚟自高腰区全镇嘅，就全区各镇街嘅17支嘅队伍咧，将会展开54场嘅精彩对决啊！咁啊，呢一次嘅高腰

区嘅乡村男子篮球赛咧，就搞搞新意思。咩意思呢？佢系分咗三个片区嚟打嘅。咁啊，边三个片区咧？就分别系南兴片区啦。南兴片区就有莲塘镇啦、南岸街道啦、大湾镇啦、白珠镇啦、活道镇啦，以及咧就新桥镇嘅。咁我知道咧，就之前咧，其实南兴片区都自己搞咗一个咧，就南兴杯嘅一个比赛啦，吓亦都决出咗咧，就系呢个总冠军就嚟自咧大湾镇嘅高雄村。咁啊，有啲朋友话咧，应该读阿神应该读高雄村啊，咁样吓。咁我哋就按照当地嘅习惯叫高雄村吓。咁啊，嚟自大湾，哇，大湾嘅呢个篮球氛围真系相当之好啊！咁啊，喺呢个南兴杯嘅决赛里边咧，一共有三支大湾嘅球队咧入咗决赛，应该讲入咗四强啊。咁而决赛就嚟自咧就大湾高雄对阵咧大湾古西啦，咁啊最终大湾高雄咧亦都系咧就赢得咗比赛啦吓，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脱颖而出，咁啊晋级到咧就系南兴杯嘅，即系代表大湾镇去打呢个南兴片区啊，点解讲代表南大湾镇去打呢个高腰区嘅村 B A 嘅南兴片区嘅呢个席位啊。咁其余几个镇咧，就包括边几支球队咧，包括莲塘镇嘅坳边村委啦，咁啊南岸街道嘅西区社区啦，白珠镇嘅下波村委啦，咁啊以及活道镇嘅活道村委啦，以及咧就新桥镇嘅墟镇社区。好啦，呢个咧就南兴片区啊，南兴片区之外咧，仲会有金龙片区啦。咁啊金龙片区咧就回龙镇嘅流村村委、金道镇嘅金道社区、交塘镇嘅合山村委、金利镇嘅东围村委、白土镇嘅大企村委，以及咧就系二显岗镇嘅显义村委嘅。咁啊呢几支球队就会喺金龙片区啦。咁而江北片区咧，咁啊就会系即系或者河洛水啦，系嘛？河洛水六部小商啦，系咪先？咁啊，包括咧就水南镇嘅水南村委、六部镇嘅镇南村委、河台镇嘅都权村委、小商镇嘅联升社区，以及咧就系洛城镇嘅罗苑村委嘅。嗱，一共17支球队，咁啊将会咧就去打呢一个嘅高腰区嘅乡村男子篮球赛啦。咁啊，揭幕战咧将会喺今日晚上进行啊！揭幕战咧犀利咯，咁啊，揭幕战又会嚟自咧南兴片区嘅两支球队咧，咁啊喺呢一次嘅南兴赛区当中咧，就率先打响呢个揭幕战啊！咁啊，对手咧就系嚟自咧大湾镇嘅高雄村委对阵咧莲塘镇嘅坳边村委，哇！呢场比赛好睇啊，真系。咁大家知道咧，就其实高雄村委咧，啱先我都讲到获得咗咧，就呢个大湾镇应该讲系大湾镇嘅代表啦。咁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系南兴片区嘅呢一个嘅即叫做系冠军啦，咁样吓。咁而莲塘镇坳边村委咧，今年嘅实力都相当之强劲，杀到四强，因为佢哋有几位后生仔吓，咁亦都系非常之有天赋，包括亦都有咧就粤 B A 肇庆队嘅球员啦，梁金海啊，呢位我都好中意嘅年轻嘅小将啦。亦都喺呢个坳边村委嘅吓，咁所以嘅话咧，今日晚上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8:15，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高腰区嘅体育中心啦，去睇呢一场高腰村 B A 区赛嘅揭幕战。H 二 S O 4就话啦，今晚南岸体育中心大湾高雄打莲塘坳边，冇错。咁另外咧，宏玉就话咧，神哥大家中午好，继续打卡，努力搬砖进行中。另外咧就仲有就系阿卓成咧就话饮杯柠檬茶打翻个卡先咁样。另外阿兄妹就话秋天的第一杯肇庆咖啡咁样。肇庆咖啡系嘛？系啦，咁啊所以咧你饮咗第一杯肇庆咖啡或者饮咗第一杯嘅奶茶味咧吓，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味咧咁样。记住啦吓，呢个高腰区嘅村 B A 嘅区赛咧，咁啊今日晚上咧就会开幕噶啦。咁啊睇翻佢哋嘅比赛时间啦，从8月7日开始一路打到去咧就8月29日嘅，换言之成个月嘅时间吓。咁啊比赛嘅地点咧，因为佢分咗片区啦吓，咁啊南兴片区咧就会喺莲塘镇嘅擦步文体广场嗰度打嘅吓，莲塘镇擦步文体广场。咁而金龙片区咧就会喺金道镇嘅文体广场嗰度打嘅，而江北片区咧就会喺六部镇嘅文体广场打嘅，咁啊三个片区。健康哥就问我攞赛程表系嘛 ？OK 冇问题，发俾你啊。
如果大家都想攞賽程表嘅話咧，都可以問。

0: 我攞啊，加我微信 H A N S O N 949。你条村有冇参加啊？你会唔会去到现场去支持你嘅镇呢？吓，虽然自己条村未必参加，但系作为自己同镇嘅兄弟，代表自己嘅镇去打，都要支持，系咪先？嗱，可以少少预告一下，今日晚上阿神都会去到呢个开幕式嘅现场啊。咁我会同大家咧现场咧就去讲解啦。咁大湾高雄对阵咧就系莲塘坳边嘅呢一场比赛嘅，系啦，我会现场咧同大家讲波。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咁都可以去到现场睇下。咁大家知道阿神其实都系一个业余广播佬嚟啊，特别是系啲篮球比赛啦，咁都经常会听到我把声嘅。如果有兴趣嘅话，今晚见。这首歌咧嚟自我哋听众朋友嘅点唱，明月就话想点翻首哥哥嘅《有心人》，找不到哥哥版本，找翻。
1: 莫也挥发着月，
0: 古巨基啊，听住先。
1: 原来情动。

其实暑假期间咧，到处都好热闹嘅，到处都会有各种唔同嘅比赛啦。咁啊，当然最接地气就肯定系村 BA 啊，等等一啲咧就以村镇为单位嘅赛事。

0: 有心人来自古巨基翻唱的版本。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咁啱先讲完咧，就系高腰区嘅乡村男子篮球赛咧，今日晚上咧就会开幕啦吓。咁接下嚟咧，我都想同大家继续讲下啲篮球方面嘅一啲资讯先，因为咧就最近呢段时间咧，其实喺我哋嘅隔篱啊，我哋嘅云浮云安区啦，咁亦都进行紧咧就系2026年嘅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嘅广东省赛嘅。咁啊，小组赛就已经打完噶啦吓，八强嘅队伍咧就已经系诞生咗噶啦。咁啊，点解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呢？因为其实呢场比赛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系有我哋肇庆嘅代表队参加，就讲紧咧就肇庆四会队。咁啊，肇庆四会队咧就分咗喺 C 组啦。咁啊，同组咧都会有比较强大嘅，包括咧就东莞虎门啊，汕头嘅潮南啊，咁啊汕尾嘅陆丰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吴村啊、湛江吴村啊、韶关曲江啊等等下几支嘅队伍啦。咁啊，最终咧就我哋四会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遗憾地咧就未能够咧就晋级到八强啊。但系咧就其实表现咧，我觉得都相当唔错噶啦。因为最紧要咧，佢同东莞虎门队咬得好紧，亦都遗憾地咧就输咗俾吴村青年啊。咁我哋当然亦都好多原因啦，有包括体能方面嘅原因啊、人员不整嘅原因啊、吓等等嘅一啲原因啦吓。咁啊，八强队伍都已经出炉咗噶啦。咁啊，八强队伍咧就分别系中山沙溪啦、湛江吴村啦、佛山顺德啦、揭阳蔚来啦、东莞虎门啦、云浮屈南啦、佛山南海啦，以及咧就茂名电白嘅。咁啊，八强赛咧就今晚就会开打，真系冇得停噶，晚晚都要打比赛嘅，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啊，一晚一场波。咁啊，中山就会对阵咧就中山沙溪会对阵湛江吴村，佛山顺德会对阵揭阳蔚来，东莞虎门会对阵云浮屈南，佛山南海会对阵咧就茂名电白嘅。咁啊，当然啦，作为咧就上届冠军嘅佛山南海啦。同埋咧就两届嘅全国村 B 总冠军中山沙溪咧，亦都会系八强队伍当中咧实力最强劲嘅两支啦。咁当然其实就东莞虎门啊，包括咧就佛山顺德啊，其实都系咧就比较强劲嘅队伍嚟嘅。而嚟自潮汕方面嘅揭阳蔚来咧，亦都拥有咧就系包括答案陈泽文啊呢位网红球员啊，咁啊在内嘅啲嘅粤 BA 嘅球员好手啦，咁啊而云浮屈南队更加只系坐拥五位粤 BA 云浮队嘅队员，以奶茶名系啦，咁啊即系傅浩明咧就带领嘅呢一支云浮屈南队，其实已经连续三届咧杀入到咧就省赛嘅八强噶啦。半决赛就今晚会打，应该讲系八强赛咧就会今晚打嘅，半决赛咧就听日晚上，决赛咧就会喺8月9日嘅晚上啊。虽然咧就我哋肇庆代表四会队就未能够出线咧，但系都打得唔错嘅。咁啊，同大家咧就多口讲句呢一场比赛嘅一啲资讯啦吓。好啦，咁啊接下嚟我哋当然继续要关注翻咧我哋肇庆嘅一啲其他嘅体育赛事方面或者系啲球队嘅准备情况啦。嗱，咁啊睇翻咧就粤超嘅比赛咧，其实就已经系进入到咧就12强赛噶啦吓。咁啊亦即系咧就8强附加赛嘅。八强附加赛咧，我哋肇庆队嘅对手都已经系确定咗噶啦。咁啊，讲紧咧就会系去到咧就系粤东啦，会同呢一个嘅汕尾队咧就会系对阵嘅。咁啊，第一场比赛会喺8月22日啊，汕尾嘅主场啊。咁啊，汕尾嘅主场咧，首先会打咁啊一个对于我哋嚟讲系一场客场啦。咁啊，第一回合啦，第二回合咧就会8月29日咧。就翻到嚟我哋肇庆嘅主场，就会继续对阵咧就汕尾队嘅。咁如果我哋能够晋级嘅话咧，大概率唔使大概率啦，直接咧就会对阵深圳队啊。咁深圳队啊属于咧就东区第一。咁所以嘅话咧就呢个八强附加赛啦，咁啊进入到八强啦，咁当然应该讲系进入到12强咧就冇弱旅噶啦。咁每一场嘅比赛都非常之咁关键嘅。东区包括咧就深圳、梅州，西区嘅湛江、广州啊，直通八强。咁啊，东区嘅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咧，就会参加呢个八强嘅附加赛 咁啊呢段时间咧，就因为省运会嘅原因啦，8月9号至到22号咧，就会喺茂名进行啦。咁啊，粤超其实有部分嘅参赛队员啦，同埋裁判员咧，都要参加呢一次嘅省运会嘅足球比赛，所以为咗避免撞车，亦都顺便帮大家球迷朋友们咧放个小暑假啦。咁所以嘅话咧，粤超八强附加赛嘅第一回合咧，就会安排喺8月22号同埋23号咧进行嘅。第二回合咧就8月29号进行啊。咁另外咧进入到附加赛，应该讲季后赛啦，球队会有一次少量更换球员嘅机会同埋窗口嘅。咁啊，东区小组第五嘅汕尾会对阵西区小组第四嘅肇庆队啊。嗱，咁啊，粤超嘅季后赛阶段咧唔设加时赛嘅，咁啊喺八强附加赛、八强以及咧半决赛嘅三四名决赛当中咧，咁啊如果主客场两回合喺常规时间里边总比分战平嘅话咧，咁啊将会直接咧就点球决胜啊，咁啊冠亚军决赛将会采取单场决胜制，咁啊常规时间里边如果战平，同样都会直接咧就射点球，即系换言之冇加时赛睇嘅。直接射点球啊，哇，所以真係都几紧张刺激嘅。咁啊，后续呢就我哋肇庆会对阵呢就粤东嘅茂名队，啊咩讲错啊，唔好意思，更正返，係会对阵呢就粤东嘅汕尾队。咁希望呢就我哋粤超肇庆队继续加油啦。咁另外呢就其实我哋足球氛围真係相当之好啊，因为呢就喺琴日嘅上午时间呢喺金像山脚下呢，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出征2026川超全国赛嘅仪式咧，亦都系举行啊！咁啊，值得关注嘅系咧，呢一支金利城骏足球队唔单止系2025年川超全国总冠军，亦都系咧就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肇庆队嘅核心班底嚟嘅。即系依家要调翻转讲啦啊！依家即系以前咧，我哋就会话咧就肇庆队系呢个嘅金利城骏足球队为班底嘅。依家要调翻转，呢一支金利城骏足球队系粤超肇庆队为班底嘅咁样吓，咁啊总教练都系黄友斌吓，咁啊亦都系咧就粤超肇庆队嘅总教练啦。咁啊喺佢带领底下咧，我哋肇庆队啦喺粤超嘅常规赛当中4胜2平3负，积14分，位列西区积分榜嘅第四位，成功晋级到咧就季后赛嘅。咁啊，川超第一场比赛，哇，都快吓，会喺咧就8月9号啊嘅晚上8点钟咧，就喺贵州川超足球场咧就迎嚟首场嘅比赛啦。咁啊，对手咧嚟自河北嘅晋城足球队啊。咁而8月11号咧，咁啊就会对阵咧香港政协青年联合哦，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咁而去到8月13号咧，就会对阵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咁啊，三场嘅比赛啊，咁啊，总教练黄友斌咧，亦都讲到啦，就话从家乡走向全国舞台实属不容易，今年会放下光环，放下过去嘅成绩，将每一场都当作系最后一场比赛嚟拼搏，为家乡增添光彩。所以咧，我哋除咗话要支持咧粤超肇庆队之外啦，都仲要继续支持一下咧，就我哋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啊！咁啊，希望可以喺呢一个嘅全国赛嘅舞台当中，能够奋勇拼搏，争取咧就卫冕成功，再遇而归。放低压力，放低压力啊！阿Jo就话。好熱啊！如果有雨落就好啦，咁啊，系嘛？即系有时候就系人就咁样噶啦。即系当你觉得熱嗰阵时咧，你又想落雨；当你落得咁上下雨嗰阵时咧，又好希望咧出太阳咁样啊。B B 仔话今晚开幕式过去主持，唔系主持，我系广播佬啫吓。揭幕战会听到我把声。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睇我哋肇庆嘅每一年。嘅一场咧就体育方面嘅盛事，讲紧咧就系肇庆马拉松。咁啊，今年2026年嘅肇庆马拉松咧，都已经系正式定档噶啦噃。定档嘅时间就系11月29号啊吓。 11月29号，大家记住啦，当然而家你记唔记都冇乜所谓啦，反正到咁样到得咁上下，大家就会知㗎啦。系嘛，即系到得咁上下，你就会见到你铺天盖地的宣传啊，各位跑友就开始准备紧啊，咁样啊。11月嘅29号都系一个比较熟悉嘅时间啦，因为其实每年都系咁上下㗎，11月底啊，咁样啦吓，就我哋就会举行呢个2026嘅肇庆马拉松啊。少马当然亦都好多跑友都好鍾意嘅，因为呢就赛道非常靓啦，係咪先可以奔跑喺我哋肇庆嘅珊瑚成江交织嘅生态画卷里面，去感受呢个肇庆绿意盎然嘅自然之美，係咪跑嘅每一步都能够感受到我哋呢一座千年古城带嚟嘅人民风华，所以对于好多鍾意跑步嘅朋友嚟讲呢，都一定好享受。2026肇庆马拉松诚邀各位欢跑山水中，遇见最美丽的肇庆。去到嗰阵时，十一月29号咧，你就可以讲话真系秋天啦。嗰阵时嘅肇庆系真系比较舒服嘅。西饼佬话尾班车，大家未到尾班车，我哋节目做到两点半嘅。好啦，咁啊，跟住嚟，我哋将会咧就休息一下。咁啊，喺正点新闻翻嚟之后咧，大概咧就2:15到啦吓。再同你继续咧，就系粤听新声势等等再倾。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昨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昨日，肇庆市启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铁军革命精神代代传、少年接续奋进新长征主题教育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肇庆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月。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0: 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昨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年来，端州区深入推进社区党群服务阵地提质升级，全面落实两社三中心建设部署，在全市率先创新推行社区合伙人治理机制，立足小生意加大公益发展理念，依托党来造福微实事服务项目，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吸纳多元力量，精准投放服务，推动社区治理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化经营型转变，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社区阵地超3000平方米，落地民生实事300余件，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相关治理经验获省委社会工作部充分肯定。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出征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昨日，高腰区在金象山森林公园爱心平台举行出征仪式，为球队壮行助威。这支由5斤工人、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基层球队，将作为肇庆市唯一参赛队伍，参加8月8日至22日在贵州榕江举办的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去年，该球队以黑马之姿夺得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近日，德庆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本土爱心企业在崇德广场开展夏日送清凉夜市觅良机专项招聘活动，创新将消暑便民服务与就业招聘深度融合，实现消暑求职两不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日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昨日，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今天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日，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日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 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法治服务精准直达园区一线，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司法局联合区总工会、永安镇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走进肇庆新区产业园、鼎湖区永安工业园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点，开展法治清风进园区法律服务办企行专项普法服务活动，将优质贴心高效的法治资源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对接园区企业经营发展、务工人员学法用法需求，为园区企业和广大职工送上全方位多元化的法治服务大餐。活动聚焦制造业企业合规经营、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反诈防骗等企业发展、职工生活中的高频法治需求，通过专题宣讲加驻点咨询加趣味游园加互动打卡的立体化沉浸式普法模式，让法治宣传走出纸面贴近厂区，让法律服务走进企业暖至民心，真正让法治力量成为园区企业制造向心的坚实底气。活动现场，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及一线产业工人既能在普法宣讲环节学习到劳动合同规范签订、工商维权流程、劳动纠纷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关键内容，也能免费享受法律咨询答疑、法律援助申请指导等一对一专属法律服务。为让普法宣传入脑入心，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学法趣味游园会，精心设置反诈事例表、法治投壶、普法大转盘、法治趣味问答、特色法治打卡、法治盲盒墙等多款沉浸式互动游戏，将民法典、反诈防骗、劳动保障等核心普法内容巧妙融入趣味玩乐之中，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主动学法、轻松懂法、自觉用法，让法治学习不再枯燥，让法治理念浸润人心。附近企业员工
3: 学到很多普法的知识吧，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贷款要注意的，以防上当受骗。
2: 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区级体检工作正式启动，首批53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有序参与体格检查，迈出应征入伍的关键一步。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进行视力、听力、嗅觉、内外科、血压等10多个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标准，认真细致做好各项体检。据了解，今年下半年鼎湖区征兵工作扎实推进，全区共有700余名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经过前期严格初审初检，300余名青年顺利进入区级体检环节。本次区级体检工作将持续7天，全程规范有序、严谨细致，为严守征兵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本次体检全程安排廉洁征兵监督员跟进监督，对体检流程、纪律作风、服务保障等各环节进行全程监督，杜绝违规违纪行为，确保征兵体检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关，为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应征青年谢俊炫：
4: 对于我来说，当兵的话就是小时候一个梦想吧，如果进了部队的话就听从安排嘛，能为部队争光。
2: 下一步，鼎湖区将稳步推进征兵体检、政治考核等后续工作，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全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带

0: 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是日主持 Hanson， 继续听紧嘅系粤听新声势呢个快乐电台 FM 92.9吓，系都听我都需要适应下，大家适应未咧吓？咁啊冇错啦，咁啊翻工路上啦，嚟到咗咧就系下午2:15啦，咁啊继续听紧咧我哋 FM 92.9啦，星期一到星期五啦，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开开心心倾倾偈嘅呢个节目啦，名字叫做粤听新声势啊，咁啊当然。我哋即系呢个节目咧，系有两位主持人嘅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会有咧就常欢啦，咁啊我哋两个咧就会轮流炮制梅花间竹咁样啦，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就去招呼大家嘅。所以咧，你会有机会听到，诶，点解一日系阿神，一日系常欢嘅咁样吓？冇错，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咁样安排噶。再睇埋大家啲打卡先啦，黄火敏咧就话神哥打卡撑场，咁啊另外咧就阿华弟咧就话打翻个热热辣辣嘅牛马卡先，咁啊老钟就话打卡打卡，西饼佬就话诶呢个节目系做到两点半嘅咩？我以为两点钟就结束噶咯，咁样系做到两点半噶，12点未开始，1点钟先开始啊，1点做到咧就2点半，个半钟头唔够噶吓，因为仲有啲新闻啊等等啦，咁啊个半钟头唔够嘅时间里边咧，希望可以同大家喺呢个中午时间咧就放松放松啊，放轻松噶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咗咧就立秋噶啦，咁啊立秋咧当然我哋广东啊仲未有凉意啦，仍然都喺三伏天当中啦。我哋广东。是不是真的都一定要喝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既然是这样，就不如喝一杯我们有广东特色的，是不是什么陈皮茶、黄皮茶等等，可能还好过喝奶茶，还健康一点，是不是？咁但系咧，其实就因为高温炎热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即系相对嚟讲胃口差啲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有一样嘢，其实几中意喺夏天去食嘅，就系讲紧嗰啲咩酸嘢吓。大家有冇食过啲？我哋四川人以前就话即系叫酸味酸味。咁啊，广西人咧就中意叫酸嘢咁样啊。广西嘅酸嘢真系好食噶，即系用翻啲时令水果，再加啲辣椒啊，咩红糖啊咁样吓。即系酸酸甜甜，有啲辣辣地咁样吓，咁啊，然后咧就好开胃，好去湿。我一讲已经流晒口水，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 feel 啊？即系我吞口水先，即系我唔知道我讲紧广西酸嘢嗰阵时，大家有冇流口水啊？有冇分泌一啲口水喺你嘅口腔里头啊？即系所以话古人望梅止渴就系咁嘅意思啊嘛。大家都一起分享一下，你有冇饮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啦？可以加我微信嘅 HANSON949 吓 ，N 系细写 N， 西门 N， 即系 NBA 嘅嗰个 N。清静咧就喺鼎湖山嗰度打卡嘅。

欢迎你啊！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哇，真系咁快就已经系立秋，虽然我哋广东仲未有呢种感觉，但系。啱先，其实我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同大家讲过，就话其实呢个立秋嘅节气咧，唔似系一个叫做咩咧，一个节气或者一个季节嘅结束啦，更加之系似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大家话俾我哋知，2026年嘅大半嘅时光咧，都已经系悄然地流逝噶啦，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妨可以喺呢一个。日子或者呢一个节气里头，去帮自己列一份秋日的清单，无论系工作上面嘅、身体上面嘅、生活上面嘅，系嘛，都可以帮自己去理顺一下，因为秋天先刚刚开始啫嘛，过年有排未到咧，系咪先？所以立秋本身就系重新出发嘅好时候，你以为嗰啲为时已晚嘅？嘅事情吓，为时已晚嘅事情咧，其实都可能正系恰逢其时，系嘛？咁啊，清单唔使好长嘅，三五件就 OK 噶啦吓。咁喺呢个下半年里边咧，你有啲乜嘢未做噶，又或者有啲咩事情好想去做噶咁样吓，咁啊都不妨可以列一份立秋的清单，秋天的清单。将嗰啲一直都话有时间再讲嘅嗰啲事情一件件咁样写落嚟，然后将佢安排到喺你嘅秋日时光里头，俾啲仪式感自己，饮翻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者咖啡啊！

嚟到呢个钟数咧，我相信大家都系听住佢把声咧比较习惯啲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我嘅好同事啊，常欢啦。因为大家都听咗咁多年佢嘅声音啦吓。当然而家都仲有得听嘅，咁啊不过咧就多咗阿神喺度啦，咁啊同佢咧轮番咁样咧去招呼大家吓。冇错，今日立秋噶啦。即係當然，無論係呢個天氣情況係點樣都好啦，咁啊話俾大家知，真係屬於一個時間嘅節點啦，係咪？所以咧，迎接秋天，我覺得會有更加之多嘅方式，唔一定係話要飲奶茶或者咖啡嘅，可以係秋天嘅第一輪朝陽，去感受下呢個季節嘅嗰種活力；秋天嘅第一次晨跑，用腳步去丈量呢一個嘅城市；秋天嘅第一場展覽、第一場演唱會、第一次嘅唱 K 咁樣嚇，都能夠咧去睇睇、去感受一下呢啲音樂作品帶俾大家嘅嗰種放鬆嘅感覺，係嘛？可以睇秋日嘅第一場電影啦，可以食秋天嘅第一場家常便飯啦，可以秋天嘅第一次早瞓啦咁樣。其實重點唔係話第一，係要用具體嗰啲小事去回應翻你內心嘅嗰啲需求，喺平凡嘅日子裏面去俾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咧創造一啲嘅儀式感，亦都係好好咁樣去面對呢個生活，亦都好好咁樣主動去擁抱呢一個世界。亦都好好咁样认真去对待一下当下，系咪先？如果你有啲未完成嘅愿望，咁就从秋天的第一开始啦。睇翻个天啊，出面咧见到有少少阴天噶，咁啊同大家刷新下咧就一单嘅一个咧就天气方面嘅快讯啦吓。目前咧喺清远方向咧有雷雨云团发展，并移向我市啊。预计今日下午到傍晚，我市各地会有雷雨嘅天气，并且局部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吓，户外活动啊、江河湖泊交通啊等等嘅一啲，都要需要防范啦吓，雷暴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嘅啲安全嘅影响啊。喺清远嗰边有嚿雨云咧就过紧嚟。有可能就会在下午到傍晚的期间我们有雨落啊。好啦，另外就还有其他 friend 打卡读埋先，读埋先，睇翻时间吓。咁啊，仲有就大概几分钟。阿 Mandy 就讲到，佢话神哥你好啊，之前听949都冇加你微信，今日第一次加你微信，打翻个立秋第一卡先，咁样欢迎你啊！好彩喺北岭山打卡，西亚咁啊，西亚亦都刚刚加我微信啦。你好嘛，我系阿神啦，咁样吓。大家如果加我微信嘅话咧，可以直接就用手机攞出微信之后添加好友嘅位置，搜索我嘅微信号 HANSON949，咁就可以揾到我嘅呢个微信啦，并且咧就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同我一齐多啲互动倾下偈噶。黄火敏咧就点歌，有冇时间播呢？佢话神哥打卡撑场啦，想点翻首《摊软丝》。好啦，咁啊最后就将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哋咁多位听众朋友，结束今日嘅节目啊！今晚见啊，各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2: 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至9点，下午的5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78集。
5: 全民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那个朱棣呢，就叫嗰个锦衣卫嘅负责人嚟，就查问一下依家喺少玉坐监嘅人嘅情况点啊？跟住呢，朱棣就问咗一句，嗰、那个杨浦而家嘅情况点啊？锦衣卫就报告，嘿，呢个人啊，仲系日日喺监仓嗰度读书写字，将监房变做佢书房咁啊！朱棣听完呢，就好耐都冇出声，跟住佢吩咐一句，你哋唔好难为呢个人啊，不准出咩意外。朱棣真系个英明嘅天子，佢睇穿杨浦啊，并非系伪装噶，佢唔系装傻噶。你话问你三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咁你啊装傻扮懵，咁啊靠晕都得啊。但系你而家判坐监判10年噶噃，你装傻装得咁耐咩？朱棣就知道呢个人系一个不怕死嘅人，不但系不怕死，而且呢，佢唔怕等死。自古以嚟啊，死亡呢并唔系最可怕噶，最可怕系日日喺处等死啊！今日不知明日事，你唔知道几时推咗去斩头噶嘛？呢啲日子系最难挨噶。朱棣就觉得呢、这个杨浦不但唔怕死，而且唔怕去等死，呢、这个人系世间少有嘅。朱棣就并唔想起用呢个人，但系呢，佢又唔想杀佢，佢想留翻将来子孙呢，或者有用都唔定嘅。就系、是、靠朱棣呢一句说话，唔好难为佢。杨浦呢，先能够喺监中足足运咗十

年都期满放翻出嚟啦，仁宗即刻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喺三国时代呢，民间啊有句谚语噃。卧龙初凤得日何安天下，三阳就固然冇诸葛亮咁出名咁本事，但系呢亦都系十分有才能嘅大臣嚟嘅。你同时拥有三阳，咁人哋话三个臭皮匠都顶得个诸葛亮，你而家有呢三个咁有才能嘅大臣，就造就咗仁宗孙宗嘅盛世。而家呢又讲返下朱高炽嘅细佬朱高煦，佢一直都唔服气，我自己有本事又立过咁大嘅功劳，偏偏个大佬朱高炽使得又肥又论尽，又跛脚行到人扶嘅眼睛又唔好睇唔到嘢，咁嘅残废之人要佢做太子，第日我就要当佢手下，俾佢做皇帝管正自己㗎嘛。老豆作反嘅人自己判死嚟帮佢打江山，老豆亲口讲过㗎嘛，话你大佬身体唔好，你俾啲心机下，咁说话都讲得咁清楚，是我来继承皇位啊，点知得个港子，到头来乜都冇嘅。朱高煦就十分仇恨自己嘅大佬，佢认为老豆唔守信用，于是呢佢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定要想办法抢返本嚟属于自己嘅皇位。其实啊，朱高煦就错怪佢老豆啦。你父亲朱棣啊一直想立你做太子㗎。你睇啊，朱高煦成个老豆嘅翻版咁嘅。杨子山呢十分威武英俊，又有本事，敢想敢干。佢大佬朱高炽就唔同啦，唔单止杨子山呢难睇溜溜暴暴，又系残疾人，仲有一样啊，佢个性格啊同朱棣啊完全唔啱更嘅，品性十分温和，为人老实。虽然佢对父亲是百依百顺，好听话，但是呢对父亲残杀建文帝手下的大臣，佢就十分不满，多次劝告父亲唔好杀。朱棣就最唔鍾意佢呢样嘢，所以呢朱棣亦想另立朱高煦做太子嘅。不过中国呢历来嘅制度啊都係大仔继位㗎喎。而家要咁嚟到改法啊，好大件事㗎，朱棣亦不敢轻易动手。就召集手下班武将听下呢班人嘅意见。一致都认为拥护朱高煦做太子。朱高煦一直同班武将啊南征北战，大家好熟悉㗎嘛。如果佢做皇帝，大家都办事好做得多㗎。朱棣听完啲武将嘅意见，就召集啲文臣嚟商量。又系一致意见，不过一致反对立朱高煦做太子。拥护朱高炽继位，点解咁都有啊？你啊，啲意见完全相反嘅，系啊。读书人呢就相信，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所以赞成大仔继位。
咁英明有主见嘅朱棣喺依家呢，亦冇办法揸定主意噃。唉，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啊！朱棣就揾咗个天下第一才子蟹津嚟到商量，于是就有咗我哋上面讲呢嗰句有名嘅蟹津嗰三个字好胜孙嘅传闻。好胜孙即系话你个孙仔啊，阿朱瞻基啊，系个好皇帝嘅料嚟噶。朱棣就一向都好痛锡呢个孙噶啦嘛，听到咁讲，就更加倾向立朱高炽做太子。不过呢，朱高起势力非常强啊，佢不但游说朱棣身边嘅大臣，仲成日对个老豆讲佢大佬嘅闲话。朱棣呢又是动摇不定，将立太子嘅事调低，哎呀，以后再算啦。咁好多大臣劝佢唔得㗎喎，你快啲解决呢件事。朱棣始终就唔理。朱高炽心中就明白父亲呢係唔鍾意自己，係想立细佬做太子嘅。佢呢又开始实行第二步计划。冇耐，有一位大臣就画咗幅画，是画咗隻老虎，带着几隻老虎仔作父子相亲状。朱棣亲自来睇呢幅画，嗰阵喺朱棣身边陪着皇帝睇画呢就是大才子蟹津。蟹津突然间行出嚟，攞起笔喺画上提咗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捉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呢首诗呢写得系认真麻麻地，不过又认真实用啊，佢居然打动咗朱棣。嗱，嗰只老虎是百兽之王，是至尊，即是你而家咁啦，你而家做皇帝，天下就归你所有，但是父子之情是无法代替的啵，你不能抛弃你的仔的，你不应该忘记朱高炽同你的父子心情。朱棣睇到呢幅画，睇到呢首诗，心有感触，企喺度好耐好耐。是啊，朱高炽是残废之人，但是到底是自己的仔噃，自己抚养大佢噶噃。佢是冇乜大功劳，但是亦冇犯过咩大错，佢为人敦厚，对父亲又孝顺，冇乜理由废咗佢噶噃。父子之情点斩得断呢？于是朱棣就做出佢最重要嘅决定，即刻召见朱高炽，正式封佢做太子。咁拥护朱高炽嗰班大臣呢，就欢天喜地啦。皇上出声啦嘛。不过朱高炽系乜人啊？你以为佢会咁容易认输嘅咩？你皇帝虽然就封咗大哥做太子，咁以后嘅斗争就更加尖锐、更加残酷、更加复杂系啦。朱高炽做得太子，朱棣就将朱高煦呢就分封到云南。咁云南当时系甚分偏僻噶噃，你封去嗰度啊，唔好话做大官啦，而家就算系封王啊，都好似流放咁上下嘅啫。朱高煦就死都唔肯去，一夜前要个老豆嚟诉苦，话佢自己冇犯过咩大错啊，点解咁嚟罚我至得噶？朱棣俾佢讲下讲下都有啲心软，加上佢一向好痛锡呢个仔噶嘛，
所以改变主意，唉，就叫朱高炽留喺自己身边啦，跟随住佢去北方嚟到巡视。嗰阵仲未迁都㗎嘛，朱高煦就跟住老豆去巡视边境，表现得十分好嘅，得到老豆嘅欢心，就将个分配嘅权力就交返俾佢自己。嗱，好啦好啦，你自己决定啊，你话中去边就边啦。朱高煦就即刻打蛇随棍上，话自己想留喺父亲身边嚟到服侍老豆，留喺京城，即係留喺南京。啊，朱棣就同意咗喎，从此朱高煦就以南京作为根据地，开始一连串嘅阴谋活动。佢收买咗皇帝身边嘅大臣做爪牙，专门去揾太子朱高炽嘅鸡脚，揾机会嚟到收拾朱高炽。朱高煦呢系十分精通权术，佢知道啊，要打倒太子，首先要铲除佢手下得力嘅大臣。第一个对象就锋芒不露天下第一才子谢晋。喺永乐五年呢，就将谢晋赶出内阁，赶出京城。朱高炽第一次受到沉重嘅打击，朱高煦嘅势力呢就越嚟越大，继续收买朱棣身边嘅近臣侍卫。咁佢系王子噃，因为皇帝最痛锡嘅仔，有钱、有权、有地位，佢要做呢啲咁嘅嘢，就得心应手啦。所以朱棣依家听到嘅呢，无非多班大臣喺度讲太子嘅坏话。自从永乐七年以后啊，朱棣经常要带领大军攻打蒙古，时常就将国家大事嘅权呢就交俾个仔朱高炽嚟到监国，咁就俾咗个好机会俾朱高煦啦。你太子又冇乜经验㗎嘛，你一定会做错㗎，佢就专门抠到你实。咁佢多年嚟跟随父亲身边，又十分了解老豆嘅脾性嘛。佢知道老豆为人十分英明果断，精于权谋，但你呢为人多疑啊。佢而家经常唔喺京城出外征战，正系呢种多疑嘅心态最容易发作嘅时候。佢身边嘅人好多都系朱高煦买通㗎啦嘛，就不断造谣，就话太子呢想趁机夺权啦，太子啊急于登基做皇帝啊，太子啊对皇上好唔尊重㗎。听得多，朱棣就开始对一向老实嘅太子有啲怀疑啦，呢种怀疑心越嚟越重。到永乐十年，朱棣出巡返喺京城，对太子进行咗次突然袭击，清查太子监国期间各种工作。呢个太子未试过监国嘅经验㗎，梗係会有差错啦。二来呢，你故意挑毛病咪冇嘅都变成一大堆㗎啦嘛。借题发挥，朱棣就捉咗大批大臣，又将太子监国期间代为颁发一啲法令通通更改。朱棣呢种无中生有、故意为难嘅做法，引啲大臣非常不满，纷纷上书为太子辩护。其中最激烈嘅是大理寺一个官员叫做耿通。他说太子又没什么错的，你根本就没必要将太子颁布的法令通通改晒啊。咁啊，咁就是借题发挥的啫。
唉，更痛啊，你呢个人真係冇脑筋㗎、啊、你。

0: 啊，你咁都唔明白咩？朱棣咁做法，摆明系攞太子嚟出气啫。历代都用咁嘅手法噶啦嘛，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啊？朱棣见到呢个耿通，居然咁拆穿自己一啲想法，好好好。你话我借题发挥啊嘛？我而家借呢一样嘢使下，借你个人头。朱棣即刻召集班大臣嚟到午门集会，宣布耿通嘅滔天大罪，当斩。大臣啊，个个心惊胆跳。喂喂，耿通到底犯咗乜嘢？咁大嘅罪要斩啊！跟住朱棣就宣布耿通嘅罪状。朱棣讲：太子有冇做错呢？呢都系小事嘅啫。耿通咁样讲法，外表睇嚟呢，就好似为太子讲嘢，其实佢系离间我哋父子关系。呢种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所以我只能啊杀咗佢。哎呀，人哋只系讲咗一句太子冇错啫，咁点咪离间你哋父子关系得噶？一个曾经创造不朽嘅著作《永乐大典》嘅天子咁英明，居然讲出毫不讲理嘅说话。实在令人唏嘘，为后人所耻笑啊！朱棣用最蛮横嘅方法嚟到处置咗一批大臣，粗暴打击咗太子朱高炽。太子嗰阵心灰意冷，知道老豆唔鍾意自己呢，自己早就挨闹，唔做又唔得，处境十分为难。喺呢个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佢嘅勇气同智慧保住太子嘅地位。呢、这个就系杨士奇，三杨里面嘅第一杨。咁啊，论学问，论地位，佢都比唔上蟹俊㗎噃。而蟹俊已经中箭下马，被朱高煦赶出京城。杨士奇呢又有乜嘢办法能够挽回大局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件件是民心。四会市东城街道前锋社区紧盯村民日常生活的各类难题，落地一批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道路排水、路灯亮化、休闲场地、安全防护同步推进，实实在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走进前锋社区，多项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投用。Y388乡道前锋段完成排水渠深埋埋管施工，路面覆土平整，统一加装了沙井盖，道路两侧保植了绿化苗木，沿路村容面貌焕然一新。針對村內路燈破損、夜間出行昏暗問題，社區逐項摸排檢修、更換損壞燈具、整修老化線路，村民夜間出行更安全明亮。社區居委會辦公樓前的小公園完成提質升級，新增乒乓球台等健身器材，方便居民日常運動休閒。公園內規劃劃出專屬停車區域，夜間至假日社區辦公場地停用後對外開放，能夠有效規範車輛停放，解決亂停占道難題。林便村魚塘岸邊加裝全新防護圍欄，消除臨水區域的安全隱患。梁便村新建籃球場和成套健身設施，讓村民在家門口就能休閒運動。一桩桩惠民小事落地建後，補齊鄉村公共設施短板。下一步，前锋社区将常态化收集群众诉求，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便民基础设施，将民生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为推动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深入开展，日前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专题健康科普讲座在四会精山社区伦理便民活动中心举办。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围绕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规范诊疗以及国家消除肝炎行动目标等内容展开，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互动交流，为社区居民送上一份实用的护肝指南。夏季正值蚊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活动中医护人员还就登革热等疾病的传播途径、早期识别以及居家防蚊措施等方面，为在场群众进行了详细的科普讲解。宣讲结束后，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围绕肝炎、两热防控相关内容展开，现场氛围活跃，大家在答题过程中巩固健康知识，加深自身记忆。本次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传染病防治等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增强了群众主动防御、主动筛查、主动健康管理的意识。接下来，四会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持续推进健康知识五进系列行动，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疾病和健康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将专业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欢你，且因为我喜欢恋爱，但你也可以好唔同。我可以好喜欢恋爱，但你未欢你，我有可能好喜欢你，就大家本完全唔喜欢，甚至乎惊咗恋爱。我想我应该先要谂通一件事，就系点解我会喜欢呢个人，会系你？其实我点解？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嗱，呢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正处于事业辉煌时期嘅校长，佢继续系有两首歌曲入围嘅。除咗无言感激，仲有讲述友情嘅嗰首大家好熟悉嘅歌啦，朋友。嗱，呢一首歌咧系爱嚟共患难嘅。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填词人向雪怀咧，佢希望谭咏麟喺有任何困难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都可以获得力量。向雪怀写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系以晚星流动嘅呢个夜晚为背景，主要系要表达出对朋友嘅感激同埋对友谊嘅一份感悟，所以呢首歌听起身咧系好温馨、好温暖嘅。

听埋呢一首朋友之后咧，我哋将会稍作休息嘅，稍后有半点报时，同埋我哋今日嘅鼎湖之声吓。阵间翻嚟，我哋会继续去回顾翻1987年嘅第9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好多好经典嘅作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

0: 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法治服务精准直达园区一线。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司法局联合区总工会、永安镇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走进肇庆新区产业园、鼎湖区永安工业园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点，开展法治清风进园区法律服务办企型专项普法服务活动，将优质贴心高效的法治资源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对接园区企业经营发展、务工人员学法用法需求，为园区企业和广大职工送上全方位多元化的法治服务大餐。活动聚焦制造业企业合规经营、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反诈防骗等企业发展、职工生活中的高频法治需求，通过专题宣讲加驻点咨询加趣味游园加互动打卡的立体化沉浸式普法模式，让法治宣传走出纸面贴近厂区，让法律服务走进企业暖至民心，真正让法治力量成为园区企业制造向心的坚实底气。活动现场，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及一线产业工人既能在普法宣讲环节学习到劳动合同规范签订、工商维权流程、劳动纠纷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关键内容，也能免费享受法律咨询答疑、法律援助申请指导等一对一专属法律服务。为让普法宣传入脑入心，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学法趣味游园会，精心设置反诈事例表、法治投壶、普法大转盘、法治趣味问答、特色法治打卡、法治盲盒墙等多款沉浸式互动游戏，将民法典、反诈防骗、劳动保障等核心普法内容巧妙融入趣味玩乐之中，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主动学法、轻松懂法、自觉用法，让法治学习不再枯燥，让法治理念浸润人心。附近企业员工
2: 学到很多普法的知识吧，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贷款要注意的，以防上当受骗。
1: 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区级体检工作正式启动，首批53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有序参与体格检查，迈出应征入伍的关键一步。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进行视力、听力、嗅觉、内外科、血压等10多个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标准，认真细致做好各项体检。据了解，今年下半年鼎湖区征兵工作扎实推进，全区共有700余名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经过前期严格初审初检，300余名青年顺利进入区级体检环节。本次区级体检工作将持续7天，全程规范有序、严谨细致，为严守征兵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本次体检全程安排廉洁征兵监督员跟进监督，对体检流程、纪律作风、服务保障等各环节进行全程监督，杜绝违规违纪行为，确保征兵体检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关，为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应征青年谢俊炫：
3: 对于我来说，当兵的话就是小时候一个梦想吧，如果进了部队的话就听从安排嘛，能为部队争光。
1: 下一步，鼎湖区将稳步推进征兵体检、政治考核等后续工作，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全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

0: 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3: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欢迎继续翻到嚟我星期五晏昼嘅重十九分，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会去到傍晚时间嘅六点钟嘅。今日安琪同大家重温嘅咧就嚟自1987年第九届嘅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攞到奖嘅作品吓。啱先半点报时之前咧，我哋已经听咗六首啦。翻嚟之后继续会听听剩低嘅嗰几首吓。呢、这个时候要去听嘅咧，就会系张学友比较早期嘅一首获奖歌啦。呢首歌系一首改编歌曲《月半弯》。如果你睇过呢首歌嘅 MV 嘅话，你应该都会记得女主角方面系由后嚟成为阿张太嘅罗美美出演嘅。而呢首歌《月半弯》亦都作为电影《痴心的我》里面嘅插曲，而被大家视为系佢哋两个银幕定情嘅经典一刻啊！

相当经典的旋律，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这首歌也会慢慢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张学友的记忆。不单只歌好听，还会是因为这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还有就是 MV 的女主角是罗美美。

中国有呢首歌咧，的而且确系相当之经典嘅，所以喺第九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可以攞到其中嘅一个席位咧，完全都唔会令人意外嘅一件事吓。嗱，继续住我哋睇咧第八首嘅金曲啦，第八首嘅作品咧系嚟自于1986年嘅一部电影《海上花》嘅主题曲，由恩妮去演唱嘅《海上花》吓。呢首歌作曲嘅系罗大佑，填词嘅都系罗大佑，编曲方面咧系有我哋好熟悉嘅一位音乐人。郭小林哈，呢首歌亦都系罗大佑创作嘅第一首电影商业歌曲嚟嘅，创作灵感据讲咧系嚟自于维多利亚海港啊，旋律咧好温柔，亦都好缠绵，所以唔少乐评人士认为呢首歌系充满住中国古典音乐嘅文化气息，对于爱情嘅方面咧，亦都有好深刻嘅理解啊。

好情深嘅一首歌，恩妮嘅作品《海上花》。继续翻嚟，我哋睇到嘅啦，就系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九首嘅作品，呢首歌啦，认真过瘾啦吓，由阿 Lam 林子祥自己填词，融合咗老派 hip hop 嘅元素，系有记录以嚟第一首嘅说唱歌曲，而且咧系刷新咗亚洲最快演唱速度记录嘅一首歌。讲紧嘅咧就系呢首《阿 Lam 日记》啦。音乐里面嘅阿 Lam 咧系相当之有趣。

嘅，佢以呢个日记簿嘅形式啦，亦都用咗好多粤语口语化嘅对白同埋生活嘅场景，用第一人称嘅视角去叙述都市情感嘅困惑，同埋日常里边好多嘅琐碎事。但系琐碎事咧喺呢一本阿 Lam 日记里边咧，又会俾到我哋会心一笑，形成好独特嘅幽默风格嘅吓。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

你又知唔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 date 咗佢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暴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

0: 嘅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2: 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最后一首的金曲作品，又是辉煌组合的又一经典，就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展现出影片当中各种情，包括父子情、兄弟情、友情还有爱情等等，各方面都讲完了。而据说其实王占和电影的导演吴宇森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在吴宇森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占叔是免费地帮他写了这一首歌《英雄本色》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出现的。当然占叔写这首歌是要为了纪念他和吴宇森之间的友情，但是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回味那个很有情意的港乐和港片的黄金时代的。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晒咗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十首嘅作品，系咪真系好似安琪所讲咁样首首经典啦？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我哋听埋喺呢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得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嘅一首作品吓，刘冠廷写嘅《最爱是谁》呢首歌咧，同样系一部电影里面嘅歌曲吓，电影嘅名字叫《最爱》，作曲嘅刘冠廷，填词潘元良，阿 Lam 嘅作品《最爱是谁》。爱情是流动的，不到最后的那一刻，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答案，最爱是谁。

0: 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的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上半年外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一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外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农业农村部

0: 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咁总体嚟睇，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嚟睇，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为睇，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0: 今日起到8月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至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0: 新開幕，吸引全球醫療、科研及投資等領域的超3000名代表參會，近200位演講嘉賓共同探討全球醫療健康領域最迫切的議題。為期兩日的峰會以藥變從突破發現到影響全球為主題，聚焦人工智能技術、前沿科研、臨床轉化與資本支持等七大核心議題，旨在加速培育醫療健康領域新質生產力，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與全球醫療創新生態對接，推動前沿科研成果走向臨床與全球市場。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1: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仲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几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1: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仍不行从零到一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三部作品脱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三名，将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0: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六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0: 有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 6.28 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19号创低的 5.92 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0: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3%， 环比下降 6.4%。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5月同比增长后，6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1: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0: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四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1: 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才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
2: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 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 和应对

0: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7: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8: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务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务真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机孔肯硬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硬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多谢大家冇行开，就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就讲翻呢个婚姻家庭篇啦，吓，其实确实啦，家务事比较复杂。父亲喺俾抚养费嗰阵咧，吓，俾咗14个月之后咧，想降低呢个抚养费，法院支唔支持咧？今日呢个案例就系法院唔会予以支持嘅，最后个判决咧就系驳回咗所有嘅诉讼请求。好啦，我哋又睇翻啦。文化典以及文化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里面明确了支付抚养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抚养费的确定规则是以父母双方的协议为主要，判决为辅助。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文化典里面1085条第二款的规定，未成年子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父母增加抚养费的数额，以保障他的合理生活、学习需求。但是文化典以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父母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是享有减少抚养费的请求权，是没有的。因此呢，减少抚养费的诉求是没有，是缺乏法律的依据。在审判的实践当中，人民法院大多数对这个这样的行为是不予以支持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一概而论呢？只要是要求降低抚养费，法院一律都不支持，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呢？又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具体问题都是具体分析。因为根据司法实践当中，参照文化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原则，这样这个规定、如果给付义务人确实因为客观的原因导致到他经济收入长期性或者明显性地降低，并且呢致使到他难以维持当地的正常生活水平，例如给付方去领取失业金、或者生活困难、或者长期患病、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这样等等，这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前述刚刚讲到的情形如果有，当然要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样的话法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适当减少抚养费，也都是有合理性在这里。好了，在这里还需要指出来，婚姻家庭关系呢其实具有人身的属性，离婚协议不可以说等同普通的合同。抚养费的设置目的呢，其实当然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成长，抚养费的数额几多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无论减少抚养费的请求是不是存在合理性，那法院在判决这一类的案件首先遵循的呢就是说一定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其实在这个未成年人保护里面，我们、或者婚姻家庭篇里面，我们经常讲到这个词。咁作为父母双方，更加应该企喺未成年人，即系保护未成年人嘅角度，友好咁样协商抚养嘅事宜，你好，履行好呢个父母嘅职责。好啦，既然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再重提一下啦，吓，而家同大家了解一下相关嘅需要了解清晰嘅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533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办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好了，另外还有1085条，刚刚在篇中的时候思琪跟大家都略略提过，再次重申清晰一下。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该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去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

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好啦，咁讲嘅话咧，相信大家都好清晰啦，吓。好，太太，今晚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9: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0: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1: 肇庆广播新闻。
1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 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8: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站场、学校、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紧盯下水道、草丛、树荫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做好清积水、除杂物、灭尘蚊等工作，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要进一步压实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美化良好，管理秩序规范，持续做好全民健康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6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

0: 制，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就与改造团队对接实际运营需求，从源头避免后续二次改造的资源浪费。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林迅峰：
1: 我们全程采用微改造、经提升模式，坚持不大拆大建，一方面遵循修改如旧原则，保留老街原有街巷肌理、历史风貌；另一方面优先完善雨污排水、步行空间等民生配套，新增便民休息小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0: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既然是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0: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经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0: 六日，2026年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肇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 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5: 开展招聘哦，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哦，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 ,2026 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6: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0: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7: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呢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当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 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我歌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全民追逐，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朱棣呢，就叫那个锦衣卫的负责人来，就查问一下依家在少玉坐监的人的情况怎样。跟住呢，朱棣就问了一句，那个杨浦现在的情况怎样。锦衣卫就报告，嘿，这个人啊仲是日日在监仓那里读书写字，将监房变做他书房咁。朱棣听完呢，就好耐都冇出声。跟住佢吩咐一句，你哋唔好难为呢个人啊，不准出咩意外。朱棣真系一个英明嘅天子，佢睇穿杨浦啊，并非系伪装噶，佢唔系装傻噶。你话运你3-2个月，甚至1年半载，咁你啊装傻扮懵，咁啊靠运都得啊。但系你而家判坐监判10年噶噃，你装傻装得咁耐咩？朱棣就知道呢个人系一个不怕死嘅人，不但系不怕死，而且呢，佢唔怕等死。自古以嚟啊，死亡呢并唔系最可怕㗎。最可怕是日日喺住等死，今日不知明日事，你唔知道几时推出去斩头㗎嘛。呢啲日子系最难挨㗎。朱棣就觉得呢、这个杨浦不但唔怕死，而且唔怕喺住等死。呢、这个人系世间少有㗎。朱棣就并唔想起用。

呢个人，但系呢，佢又唔想杀佢嘛，佢想留翻将来子孙呢，或者有用都唔定嘅，就系靠朱棣呢一句说话，唔好难为佢啊。杨浦呢，先能够喺监中足足运咗十年，到期满放翻出嚟啦，人中即刻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喺三国时代呢，民间啊有句谚语噃：卧龙初凤，得日何安天下？三阳就固然冇诸葛亮咁出名咁本事，但系呢，亦都系十分有才能嘅大臣嚟噃。你同时拥有三阳，咁人哋话三个臭皮匠都顶得个诸葛亮嘛？你而家有呢三个咁有才能嘅大臣，就造就咗仁宗、孙宗嘅盛世。而家呢，又讲翻阿朱高炽嘅细佬朱高煦，佢一直都唔服气。我自己有本事，又立过咁大嘅功劳，偏偏嗰个大佬朱高炽，生得又肥又嫩俊，又跛脚行到人扶嘅眼睛又唔好睇唔到嘢嘅，咁嘅残废之人要佢做太子，第日我要当佢手下，佢做皇帝管正自己嘅噃。老豆作反嘅人，自己判死嚟帮佢打江山。老豆亲口讲过㗎嘛，话你大佬身体唔好，你俾啲心机下，咁说话都讲得咁清楚，係我嚟继承皇位啊，点知得个港子，到头嚟乜都冇嘅。朱高煦就十分仇恨自己嘅大佬，佢认为老豆唔守信用，於是呢，佢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定要想办法抢返本嚟属于自己嘅皇位。其实啊，朱高煦就错怪佢老豆啦，你父亲朱棣啊，一直想立你做太子噶。你睇下朱高煦成个老豆嘅翻版咁嘅，让子生得十分威武英俊，又有本事，敢想敢干。佢大佬朱高炽就唔同啦，唔单止让子生得难睇，流流暴暴，又系残疾人，仲有一样啊，佢个性格啊，同朱棣啊完全唔啱更嘅，品性十分温和，为人老实，虽然佢对父亲系百依百顺，好听话，但系呢，对父亲残杀建文帝手下嘅大臣，佢就十分不满，多次劝告父亲唔好杀。朱棣就最唔中意佢呢样嘢，所以呢，朱棣亦想另立朱高煦做太子嘅。不过中国呢，历来嘅制度啊，都系大仔继位㗎喎。依家要咁嚟到改法啊，好大件事㗎。朱棣亦不敢轻易动手，就召集手下班武将，听下呢班人嘅意见，一致都认为拥护朱高煦做太子。朱高煦一直同班武将啊，南征北战，大家好熟悉噶嘛。如果佢做皇帝，大家都办事好做得多噶。朱棣听完啲武将嘅意见，又召集啲文臣嚟商量，又系一致意见，不过一致系反对立朱高煦做太子，拥护朱高炽继位。点解咁都有啊？你啊，
啲意见完全相

玩嘅，系啊，读书人呢就相信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所以赞成大仔继位。咁英明有主见嘅朱棣喺依家呢，亦冇办法揸定主意噃。唉，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啊！朱棣就揾咗个天下第一才子蟹津嚟到商量，于是就有咗我哋上面讲呢嗰句有名嘅蟹津嗰三个字好胜孙嘅传闻。好胜孙即是说你的孙仔啊，阿朱瞻基啊，是个好皇帝的料来的。朱棣就一向都好痛锡这个孙的了嘛，听到这么讲就更加倾向立朱高赐做太子。不过呢，朱高起势力非常强啊，他不但游说朱棣身边的大臣，仲成日对个老豆讲佢大佬嘅闲话，朱棣又是动摇不定，将立太子嘅事调低。哎呀，以后再算啦。咁好多大臣都劝佢唔得噶，你快啲解决呢件事。朱棣始终就唔理。朱高炽心中就明白父亲呢系唔中意自己，系想立细佬做太子嘅。佢呢又开始实行第二步计划。无奈有一位大臣就画咗幅画，系画咗隻老虎，带住几隻老虎仔作父子相亲状。朱棣亲自嚟睇呢幅画，嗰阵喺朱棣身边陪住皇帝睇画呢就系大才子蟹津。蟹津突然间行出嚟，攞起笔喺画上提咗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捉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呢首诗呢写得系认真麻麻地，不过又认真实用啊。佢居然打动咗朱棣。嗱，嗰隻老虎係百兽之王，係至尊，即係你而家咁啦，你而家做皇帝，天下就归你所有。但係父子之情係无法代替㗎喎，你不能抛弃你个仔㗎，你唔应该忘记朱高炽同你嘅父子心情。朱棣睇到呢幅画，睇到呢首诗，心有感触，企喺度好耐好耐。系啊，朱高炽系残废之人，但系到底系自己嘅仔噃，自己抚养大佢噶噃。佢系冇乜大功劳，但系亦冇犯过咩大错。佢为人敦厚，对父亲又孝顺，冇乜理由废咗佢㗎喎。父子之情点斩得断呢？于是朱棣就做出佢最重要嘅决定，即刻召见朱高炽，正式封佢做太子。咁拥护朱高炽嗰班大臣呢就欢天喜地啦。皇上出声啦嘛。不过朱高炽系乜人啊？你以为佢会咁容易认输嘅咩？你皇帝虽然封咗大哥做太子，咁以后嘅斗争就更加尖锐、更加残酷、更加复杂系啦。朱高炽做得太子，朱棣就将朱高煦呢就分封到云南。云南当时是十分偏僻的，你封去那里不要说做大官，现在就算是封王都好像流放那么上下，
朱高煦就死都唔肯去。

一刻夜前要老豆嚟诉苦，话佢自己冇犯过咩大错啊，点解咁嚟罚我都得噶？师弟俾佢讲下讲下都有啲心愿，加上佢一向好痛锡呢个仔噶嘛，所以又改变主意，唉，就叫朱高炽留喺自己身边啦，跟随住佢去北方嚟到巡视，嗰阵仲未迁都噶嘛。朱高煦就跟住老豆去巡视边境，表现得十分好嘅，得到老豆嘅欢心，就将个分配嘅权力就交翻俾佢自己。嗱，好啦好啦，你自己决定啊，你话将去边就边啦。朱高煦就即刻打蛇随棍上，话自己想留喺父亲身边嚟到服侍老豆，留喺京城，即系留喺南京啊。朱棣又同意咗，从此朱高煦就以南京作为根据地，开始一连串嘅阴谋活动。佢收买咗皇帝身边嘅大臣做爪牙，专门去揾太子朱高炽嘅鸡脚，揾机会嚟到收拾朱高炽。朱高煦呢系十分精通权术，佢知道要打倒太子，首先要铲除佢手下得力嘅大臣。第一个对象就锋芒不露天下第一才子谢晋。喺永乐五年呢，就将谢晋赶出内阁，赶出京城。朱高炽第一次受到沉重嘅打击，朱高煦嘅势力呢就越嚟越大，继续收买朱棣身边嘅近臣侍卫。咁佢系王子噃，因为皇帝最痛锡嘅仔，有钱、有权、有地位，佢要做呢啲咁嘅嘢，就得心应手啦。所以朱棣依家听到嘅呢，无非多班大臣喺度讲太子嘅坏话。自从永乐七年以后啊，朱棣经常要带领大军攻打蒙古，时常就将国家大事嘅权呢就交俾个仔朱高炽嚟到监国，咁就俾咗个好机会俾朱高煦啦。你太子又冇乜经验㗎嘛，你一定会做错㗎，佢就专门抠到你实。咁佢多年嚟跟随父亲身边，又十分了解老豆嘅脾性嘛。佢知道老豆为人十分英明果断，精于权谋，但你呢为人多疑啊。佢而家经常唔喺京城出外征战，正是这种多疑的心态最容易发作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很多都是朱高煦买通的嘛，就不断造谣，就说太子想趁机夺权啊，太子啊急于登基做皇帝啊，太子啊对皇上好不尊重啊。听得多，朱棣就开始对一向老实的太子有些怀疑了，这种怀疑心越来越重。到永乐十年，朱棣出巡回到京城，对太子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清查太子的监国期间各种工作。这个太子未试过监国的经验的，梗系会有差错啦。二来呢，你故意挑毛病，咪冇嘅都变成一大堆㗎啦嘛。借题发挥，朱棣就捉咗大批大臣，又将太子监国期间代为颁发一啲法令通通更改。朱棣呢种无中生有、故意为难嘅做法，引起大臣非常不满，纷纷上书为太子辩护。其中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一个官员叫做耿。

0: 唔同，佢讲太子又冇乜错噶，你根本就冇必要将太子颁布嘅法令通通改晒啊！咁啊，咁即系借题发挥嘅啫。唉，更痛啊！你呢个人真系冇脑筋嘅你，你咁都唔明白咩？朱棣咁做法，摆明系攞太子嚟出气啫。历代都用咁嘅手法㗎啦嘛，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朱棣见到呢个耿通，居然咁拆穿自己一啲想法，好好好。你话我借题发挥啊嘛，我而家借呢样嘢使下，借你个人头。朱棣即刻召集班大臣嚟到午门集会。宣布耿通的滔天大罪，当斩。大臣个个心惊胆跳，喂喂，耿通到底犯了什么咁大的罪要斩啊？跟着朱棣就宣布耿通的罪状。朱棣说，太子有没有做错呢？这都是小事而已。耿通咁样讲法，外表睇嚟呢就好似为太子讲嘢，其实佢係离间我哋父子关系，呢种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所以我只能够杀咗佢。哎呀，人哋只係讲咗一句太子冇错啫，咁点咪离间你哋父子关系得㗎？一个曾经创造不朽的著作《永乐大典》的天子咁英明，居然讲出毫不讲理的说话，实在令人唏嘘，为后人所耻笑啊！朱棣用最蛮横的方法来到处置了一批大臣，粗暴打击了太子朱高炽。太子嗰阵心灰意冷，知道老豆唔鍾意自己呢，自己早就挨闹，唔早又唔得，处境十分为难。喺呢个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佢个勇气同智慧保住太子嘅地位，呢、这个就係杨士奇。三样里面的第一样，咁论学问论地位，佢都比唔上蟹晋㗎噃。而蟹晋已经中箭下马，被朱高煦赶出京城。杨士奇你又有乜嘢办法能够挽回大局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

0: 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站场、学校、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紧盯下水道、草丛、树荫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做好清积水、除杂物、灭尘蚊等工作，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要进一步压实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美化良好，管理秩序规范，持续做好全民健康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6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就与改造团队对接实际运营需求，从源头避免后续二次改造的资源浪费。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林迅峰。
1: 我们全程采用微改造、经提升模式，坚持不大拆大建，一方面遵循修改如旧原则，保留老街原有街线肌理、历史风貌，另一方面优先完善雨污排水、步行空间等民生配套，新增便民休息小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

0: 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1: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既然是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1: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精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六日，2026年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肇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5: 开展招聘哦，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哦，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6: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1: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7: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呢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咁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晚上好，呢度系友情岁月。今晚嘅风好轻，月光亦都好温柔。唔知道此刻嘅你咧，身边系咪亦都有一个谂起就会心头一暖嘅人呢？又或者系陪你走过咗低谷嘅旧友，又或者系同你分享过秘密嘅知己，又或者系嗰个令到你喺深夜里面咧，勇敢咁卸下所有防备嘅人。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友情系人生最珍贵嘅礼物之一。但系呢份礼物咧，有时候咧亦都会藏住少少嘅困惑。比如话咧，你会偶尔咧纠结自己同朋友之间嘅付出究竟系咪对等嘅？你主动发消息俾对方，主动分享生活，主动奔赴每一次嘅见面，但系对方咧似乎总系被动回应。时间耐咗咧，心里面咧难免亦都会打起算盘咧，就系觉得我系咪付出咗太多咧？呢段关系会唔会系变成咗我一个人嘅独角戏咧？今晚咧，我哋嘅友情岁月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呢个话题：朋友之间究竟要唔要计较付出是否对等？然之后咧，我哋会有一个。

真实的故事啦，就同大家去分享嘅。或者听完咗故事之后咧，你会揾到咧属于你自己嘅答案都唔定噶。在讲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前呢，这个时间里面呢，先跟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面嘅你咧，会唔会同我一样咧？每次同啲 friend 去唱 K 嘅时候咧，都会点呢首歌咧吓？歌名叫做《最佳损友》啊！我哋今晚嘅故事嘅主人公咧，我哋姑且叫佢做阿林。阿林咧同阿哲咧系相识十年嘅发小，喺呢十年里面咧，阿林咧几乎系呢段关系里面永远嘅主动者。每日早上咧，阿林咧都会习惯性咁咧就发条信息俾阿哲，同佢讲声早上好。工作当中咧遇到烦心嘅事话咧，阿林第一时间谂到嘅就系打电话俾阿哲同佢倾诉。就连阿林见到好玩嘅视频啊，或者系食到好好食嘅餐厅咧，都会即刻分享俾阿哲，希望咧可以同佢一齐吐槽，一齐欢笑。而阿哲咧性格咧比较内敛，不善言辞。每次阿林发信息俾佢咧，佢总系会隔好耐先回复。回复嘅内容咧，大多数都系简单嘅嗯啊哦。有阵时间咧约佢见面咧，阿哲亦都会话好忙啊，唔得闲啊，好少会有主动联系阿林嘅时候。时间耐咗咧，阿林心里面咧开始唔平衡啦，慢慢咁堆积成咗一座小山。佢开始偷偷咁计较自己每日用咁多时间去维系关系，但系哲咧似乎从嚟都唔主动，自己掏心掏肺分享心事，但系哲咧连一句安慰嘅说话都好少讲出口。佢甚至乎会忍唔住谂，呢段友情系咪只有自己喺度用力支撑嘅呢？於是乎咧，呢種嘅糾結咧同委屈咧，就好似一支好細小嘅刺，刉咗喺阿林嘅心裏面，令到佢咧同阿哲相處嘅時候咧，漸漸咁就多咗幾分疏離。佢開始減少主動聯繫嘅次數，佢心裏面喺度諗：如果阿哲在乎呢段關係，佢會主動揾佢啩？但係佢等啊等，等啊等。阿哲咧依然都系冇动静，然之后阿林嘅心里面咧开始怀疑，而且嗰份隔阂咧亦都系越嚟越深。

0: 其实呢，我哋好多人呢都曾经有过阿林咁样嘅时刻，友情里面嘅付出呢就好似天平嘅两端啦，我哋都会好盼望住呢佢会保持平衡，但有时候呢我哋只係望住表面嘅砝码，就忽略咗收埋喺秤盘底下嘅真心。阿林以为呢友情嘅对等呢係每一次消息嘅秒回，係每一次分享嘅回应，但直到一场困境来临呢，佢先睇清楚呢段关系呢最真实最真实嘅模样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故事嘅转折点咧，发生咗喺阿林创业失败嘅嗰段时间。嗰段时间咧，阿林咧唔单止赔晒咗所有嘅积蓄，仲争咗唔少嘅外债，成个人咧陷入咗前所未有嘅低谷。佢亦都唔敢话俾屋企人知，亦都唔愿意同身边嘅朋友讲。每日咧净系将自己咧困喺个出租屋里面，食唔落饭，瞓唔着觉，甚至乎一度咧失去咗重新企翻起身嘅勇气。就喺佢最绝望嘅时候，门铃突然之间响咗，打开门，竟然系阿哲。阿哲咧手里面咧攞住好热辣辣嘅饭菜，冇讲一句安慰嘅话，只系默默咁帮佢收拾咗凌乱嘅房间，然之后坐喺佢身边，听佢断断续续咁讲晒所有嘅困境。后来阿哲不单止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帮阿林缓解了燃眉之急，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帮阿林介绍了工作的机会。那段时间阿哲每天下班都会过来陪阿林，陪他一起梳理债务，陪他重新规划未来，但从来都没有提过自己付出了多少，也都从来没有讲过一句你应该多谢我之类的话。阿林后来回忆话，嗰一刻佢望住阿哲忙碌嘅背影，忽然之间泪流满面。佢突然之间明白，自己纠结咗咁耐嘅付出对等，其实都只系表面嘅功夫。阿哲咧虽然不善言辞，唔会主动分享生活，唔识得讲好听嘅话，但系喺佢最需要嘅时候，就毫不犹豫咁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撑起咗佢嘅天空。

原来真正的友情从来都不是一场等价交换的交易，更加不是靠表面的频繁互动来维系的。有些人天生不善表达，不懂得将关心挂在嘴边，但他的行动里面藏住最深沉的在乎。有些人不会时刻黏住你，亦都不会跟你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但当你跌入低谷跌入谷底的时候，他却是那个愿意拉你一把陪你走过风雨的人。

0: 奔赴。我哋糾結嘅付出係是否對等，其實咧本質係好驚自己嘅真心咧會被辜負，好驚咧喺呢段關係裏面咧只有自己喺度用力，但係咧友情咧最珍貴嘅地方咧就係啱好佢嘅雙向性，佢唔係單方面嘅付出，亦都唔係盲目嘅索取，而係兩個人咧互相珍惜、互相回應，喺彼此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成為對方嘅依靠。
1: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2: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1: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2: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0: 阿志的付出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言语，而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阿林的主动也是对他他对这段关系的珍视，而阿志的行动其实看回呢也是对这份珍视最真诚的回应。他们之间呢冇刻意計算咧，係邊個付出得比較多啲，邊個咧付出比較少啲，但係咧就會喺彼此嘅默契裏面咧揾到咗關係嘅平衡。其實咧，友情裏面嘅平衡咧，從嚟都唔係表面嘅等量交換，而係咧心裏面嘅雙向奔赴。你願意為我主動，我願意為你兜底。你懂我嘅付出，我懂你嘅沉默。你陪我走過順境，我陪你扛過風雨。呢種平衡咧，就会是在深埋在这个细节里面，深埋在行动里面，更加是深埋在彼此的心里面。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5: 听紧我哋节目嘅你咧，唔知道有冇发现咧？喺你身边咧，最好嘅朋友未必系嗰个咧同你志趣相投嘅人啦，有可能会系同你互补嘅人都唔顶嘅、哦。就好似我哋呢首歌曲咁样，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就好似咧范玮琪呢首作品《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总系可以咧将冬天咧变成咗春天啊！真正嘅朋友咧，或者性格唔同啦，相处嘅模式咧亦都唔同，但系咧佢哋可以喺彼此嘅生命里面咧留低最温暖嘅印记。佢哋亦都唔会因为计较付出而疏远，只会因为懂得珍惜而越走越近。谈到这里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心里面一定也都是深埋了一些关于友情的故事，或者是一段令到你感动的双向奔赴，又或者是一次令你很纠结后的释然的经历。之前呢即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之前有个 friend 呢，佢亦都係同我咁讲过呢，就话佢同佢嘅朋友嘅相处嘅方式啊，就係、呢一唱一和，一个主动分享，一个默默去聆听，一个呢遇到困难，另外一个呢就会即刻出手去帮忙。虽然呢从来都冇计过边个付出会比较多啲，但係彼此呢都知道呢份嘅情谊呢係彼此最坚实嘅后盾。其实呢每段嘅友情呢都会有佢独特嘅相处方式，冇固定嘅标准㗎，亦都冇绝对嘅对等㗎。重要嘅係两个人嘅心里面呢都会有对方愿意呢为对方付出，亦都懂得珍惜对方嘅付出，呢、这个先至係最真挚最真挚嘅友谊。

0: 呢个世界咁大啦，人潮汹涌，我哋可以同某个人成为朋友，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本身就系一种难得嘅缘分。而呢份嘅缘分咧，值得我哋用心去守护，而唔系用计较去消耗佢。
1: 夜色绵长，情意入深，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友情里面嘅计较咧，其实系一把双刃剑啊！适度嘅在意咧，令到我哋去睇清楚一段关系咧，是否值得继续。但系过度嘅计较咧，会令到我哋喺斤斤计较当中咧，慢慢咁磨甩彼此嘅真心，亦都令到原本珍贵嘅情谊咧，变得冰冷而疏远。真正聪明嘅咧，系懂得喺友情里面咧，要放低嗰啲不必要嘅计较，睇清乜嘢系重要嘅。唔好话纠结咧，边个先主动，亦都唔好话计较边个付出得比较多，而系咧学识睇到对方嘅好，珍惜对方嘅真心。当你唔再执着于表面嘅对等，而系用心去感受对方嘅付出咧，你会发现嗰啲俾你忽略嘅细节里面咧，藏住最真挚嘅情谊。当然啦，唔计较咧，亦都唔代表冇底线咁去付出。因为一段健康长久的友情一定是双向的。如果一段关系里面只是得你一个人在主动，只有你一个人在付出，对方始终都是无动于衷，这样的关系也不值得你继续去消耗自己。我们不计较是因为我们相信对方的真心，我们选择付出是因为我们珍惜这段关系，但是这份珍惜也需要对方的逐一回应。

嗱，今晚讲咗咁多咧，我哋有个总结咧，就系话朋友之间咧，其实真系唔需要话咩嘢都咁计较嘅吓，但系亦都唔可以话永远咧，永远吓只有单方面嘅付出啦。咁啊，相互珍惜彼此回应咧，呢个先系友情咧长久嘅秘诀啊！亦都希望咧你嘅身边咧会有一个咧喺你主动嘅时候咧回应你啦，喺你脆弱嘅时候咧去守护你啦，喺你付出嘅时候咧珍惜你嘅朋友，亦都希望你咧可以成为嗰个咧值得人哋咧珍惜嘅人。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噶，朋友之间就系应该要咁样啦。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今晚嘅友情岁月到呢度咧，准备要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吓，亦都希望咧今晚嘅故事啦，同音乐咧可以为你带嚟一些嘅温暖啦，一些嘅思考啦，亦都会令到你更加懂得点样去珍惜身边嘅每一份嘅友情。其实友情咧，从嚟都唔系一场计唔清嘅账，而系咧一份需要用心经营嘅温暖。亦都希望啦，我哋都可以喺友情里面咧，学识唔纠结啦，懂珍惜啦。亦都愿每一份嘅真心嘅付出都可以被温柔回应，亦都愿每一段双向奔赴嘅情谊都可以长久温暖。

今晚非常之多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星 Sir， 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面拥有一份温暖的情谊，亦都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
3: 广东应急广播。

间还一直爱着她。

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还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巨秀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

没时间提前休息，给你钱然后 know me， 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读人胡学我歹毒，想我真是海骨听到辣的家里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p， 别再来秀告急，都是些 nobody， 与你不必清晰让我心急，但我听你可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茶楼玩俗套了，见到我不叫个真的没礼貌，不把钱的小狗我的都没要手，明天的小丑我有谁去笑，走走高的路那些玩的森林绕，把姐姐带你再来他们记住我是谁，嘣嘣嘣嘣，下了地才来记，变得对付机器除了没

要幻变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成拆红人，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遍世界逛过，现在迫不及待再次起飞降落，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去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错对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不会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把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听。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里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0: 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0: 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

0: 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 打开全屋灯光，
2: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9: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 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出

0: 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4: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

0: 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广东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局部38度，广州市多云29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第16届漫博会链接全球朋友圈，赋能中国文化出海。喜迎 APEC，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展现国际吸引力。第2届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于12月在珠海和澳门同步举办，锚定人工智能加，打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广东国企引领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广东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各地加强高温防暑民生保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产业底盘，以数字技术激活存量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枝。本台报道。
2: 在佛山三水区，记者走访了当地特色建材企业，在传统卫浴生产企业恒洁展厅样板间，智能化改造的适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群体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如厕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沐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全方位保障老人卫浴安全。而这些设计均源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总监袁永义：
3: 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让我们的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2: 佛山市三水区经科局局长王志春：
4: 传统产业不能守成，必须靠创新。我们以智能、绿色、安全、品牌为切入点，全面重塑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
2: 而在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针织面料产业基地，拥有5800多家针织企业，产值超600亿。为了擦亮针织面料这块传统产业招牌，佛山禅城区正在以 AI 赋能下一盘降低企业成本的大棋。帮一帮 AI 平台创始人吴锡东和团队用 AI 技术生成高还原度的模特上身图和场景图，企业无需提前生产样衣即可拿图去测款，库存风险和样衣浪费直接砍掉一半。更有意思的是， AI 可以根据衣服的风格定制完美的模特形象，这种对细节的掌控是真人模特做不到的。平台创始人吴锡东：
5: 这一整套做出来，所以它就相当于模特的工作就省了，这里面至少省了3个人，模特一个人，然后拍摄一个人，修图一个人，对，而且时间非常快，1-2分钟就出来，以前要7天。
2: 东凤镇作为中山市的小家电产业重镇，依靠智改数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实现降本增效。博恩电器从6-7年前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已投入近300万元，打造了进出仓、生产质量管控等全环节的数字化、自动化闭环。中山市博恩电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兴：
6: 下面可以设置所有的不良明细，通过追溯可以查到当时的生产状况和质量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良是哪个岗位造成。通过管控这些手段之后，它会增加你生产的合格率，那减少了你的不良率和不良品的报废，节省成本大概估算在15%-20%左右。
2: 传统产业是广东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中有6个属于传统产业范畴，汽车、石化、家电、轻工、纺织、食品、钢铁、建材、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超70%。广东牢记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将继续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上、向强，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催生传统产业新模式，为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基底。
1: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省第一总林长黄坤明、省长、省总林长孟凡利签发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强调要推身做实林长制，纵深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家底。总林长令强调，要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将林长制与百千万工程深度融合，通过优化国土绿化布局，高标准建设植物园、山地公园、郊野公园，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等措施，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同时强化森林资源全链条保护，健全全民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近年来，广东五级林长体系全面构建，2025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3.39%。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聚焦生态、产业、民生提质，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正在举行的漫博会持续扩容全球朋友圈，深化中外动漫潮玩产业合作交流，畅通出海通道，推动东莞潮玩中国原创 IP 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标准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本台报道。
2: 本届漫博会国际化、产业化能级全面提升，成为中国文创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枢纽。

0: 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携优质资源亮相，合作版图覆盖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汇聚国际经典 IP、 本土原创 IP、 文博国潮 IP、 多元业态，实现跨界融合、双向赋能，全面展现全球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枫糖动画制片人黄欣婷：
1: 我就希望能把好看优秀的中国原创、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呈现给国际的小观众，无论是儿童低龄动画片还是国风的 IP， 都在逐渐被世界观众接纳。
0: 参展企业代表吴鹤高：
2: 很多外国人他们其实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是相当的感兴趣，像我们之前平时做的一些顶级游戏的出海，一些游戏的 IP 都是涉及到咱们古老的一些元素。
0: 东莞作为中国潮玩之都，是全国核心玩具出口基地，产出全球超1/4的动漫衍生品。今年上半年，东莞玩具出口额107.7亿元，同比增长8%，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博会现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正式授牌，基地将提供合规应对、风险预警等服务，助力东莞潮玩企业破除壁垒，实现产品与 IP 高质量出海。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何辉：
3: 覆盖了企业出海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目前呢，我们基地邀请了1270家企业入驻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智能服务平台，为潮玩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应对通道。
0: 据悉，本届漫博会将持续至8月10日，后续还将开展产业精准对接、国际动画作品展映、大众潮玩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助力中外文创双向互通，推动中国文化加速走向全球。华流文化出海产业联盟召集人、凯文国际创意工作室创始人汤泽明：
4: 我们这个华流文化出海产业联盟呢，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创意设计还有中国的制造走出去。那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这些专业的机构呢，都是来自各个国家。那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潮玩呢，去找一些中国的头部的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5: 2026年 APEC 会议开幕式倒计时100天开启，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20多家主流媒体走进深圳，看深圳如何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又如何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让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本台报道。
0: 活动首站来到新晋城市文化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这里聚焦传统与当代对话、东西方艺术交流、艺术与科技融合三大核心方向，今年5月30日开放，首月线下观展即突破10万人次，引入全球顶尖艺术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联展，已成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迎接 APEC 盛会的生动缩影。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6: 我们要以一种互动交流的心态去迎接大家，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通过一些展览，我们共同去打造一种大湾区我们的美术馆生态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此外，深圳科学技术馆也是深圳迎接 APEC 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作为深圳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之一，场馆成功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馆内950个特色展项深度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集中展示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科技。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7: 海内外的观众和访客将来到深圳，我们要集中展现深圳的科技和科创的实力，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0: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高级记者毛丽娟：
8: 在这个科技馆呢，我感觉到的是用科技的语言来述说深圳的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香港青少年能够走进深圳。
0: 与此同时，光影叙事同样成为深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土龙头企业中汇影视积极探索 AI 影视新技术，制作出品了《神笔》《勺嘴玉》等精品 AIGC 作品，并先后入选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微短剧年度关注作品及亚洲艺术电影节 AI 单元提名。
5: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河源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粤菜高手齐聚赛场，围绕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一较高下，论剑粤菜巅峰。本台报道。

0: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和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赛仪式上，裁判员与选手代表先后宣誓，随后在粤港澳三地厨艺大师和行业翘楚的见证下，大赛执委会宣布比赛正式开幕。河源市参赛选手廖林浩：
1: 为了这个比赛，是前前后后准备了4个来月，准备了一些开书啊，一些像鹰嘴桃包之类的，还有我们河源这边本地的非遗小吃。
0: 开赛仪式后，民厨组分为中式烹调师与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其中，中式烹调师需以万绿湖桂花鱼为主材完成指定菜式，中式面点师则以连瓶鹰嘴桃制作象形点心。此外，还需各自完成一道自选菜肴和一款非遗风味小吃。案板上手起刀落，灶台前翻炒不断，大家各显身手，煎炸蒸煮同时进行，精益求精地雕琢着每一道菜品。中山市参赛选手唐成：
2: 桂花鱼它指定用来做菜的话，它那个刀工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因为桂花鱼呢，如果是你不起片的话，你整条蒸的话你就显示不出来刀工，但是你要起片的话就要显得你的刀工出来。我做那个是云腿牛油果，还有那个梅菜汁，用来蒸这个桂花鱼，用那桂花鱼起片卷成一个球量，在那个传统的基础上就有一点点的创新了。
0: 河源市参赛选手陈文胜：
3: 大赛主要是3道菜啊，一道是桂花鱼，我出的是长沙桂鱼，一个我们客家的娘子鸡，还有一个本地的非遗产品八道汤。这我河源的选手啊，我们是东道主啊，看到他们选手也很厉害啊，学习到很多。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聚焦粤菜传统技艺传承、创新菜品研发、地域饮食文化融合，以高标准赛事搭建行业互学互鉴桥梁，进一步深化粤菜师傅工程建设成果，助力县域特色美食产业与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澳门参赛选手钟伟柱：
4: 通过这次比赛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因为有其他地区像是香港啊、广州啊，资深的老师傅或者是其他的，对我们这种年轻的选手会比较有帮助。
5: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延续一展两地模式，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及珠海同步举办。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6: 在国家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第二届 AIE 电子展全面提质扩容，将带来大批新品首发与技术首秀。 AIE 电子展组委会负责人陈灿涛介绍，展会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
7: 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展定位为贸易展，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
6: 目前展会招展面积已超70%，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慧人居等展区报名踊跃，特装展位、高新技术及专精特新企业占比预计超50%。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介绍，广东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20.8%，支持举办 AIE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并以此为平台深化大湾区协同发展。
8: 精准集聚全球智能制造、消费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搭建技术展示、成果转化、履约交易的常态化的平台。广东拥有完备的产业链，香港具备国际化商务服务网络，澳门是对接葡语国家的独特窗口，集中三地资源优势，把大湾区协同发展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订单和项目上。
6: 广东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占全国1/4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斌表示，支持举办2026 AIE 电子展，将进一步推动广东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数字基建、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9: 广东已经发布了3批一共7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首批48个机器人加的典型应用场景案例，截止到现在，累计推动了超过5.5万家的规上工业企业实施。

0: 化转型，我们也力争啊，在2027年底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电子展上啊，来自全球的订单和需求将直接牵引这些应用场景和技术迭代升级，让融合从用起来走向用得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昨天在广州召开，推动国资国企等各方力量以更大力度参与。根据会议消息，省国资委正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组建工作组，牵头起草关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以更大力度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强调，充分发挥省属国企、驻粤央企、沿海地市地方国企的投资带动作用，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国企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根据预报，未来几天我省大部维持炎热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各地通过免费凉茶派送、爱心物资慰问、公益场所延时开放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群众、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用脉脉温情抵御炎炎酷暑。本台报道。
3: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消暑纳凉、防暑降温成为市民日常所需。在梅州江北文化公园多家药店门口摆放醒目不锈钢茶桶，长期免费供应解暑凉茶，无偿为过往市民行人提供消暑饮品。当地工会爱心驿站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配齐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器等便民设施，提供舒适的临时休憩场所，全方位做好高温天气便民服务保障。梅州市民
4: 持续了有好几年了，挺好的，很有爱心，超级贴心，为我们好友提供一个补给的服务站嘛。
3: 酷暑之下，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多地的建筑工地开展清凉行动。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城中村改造项目，20000斤来自河南周口的滞销西瓜跨越1400公里运抵广州建筑工地，为高温下坚守的一线建设者送去清凉，也温暖了异乡务工者的心。广州三元里村改造项目工人赵慧军：
5: 高兴的是千里之外能吃到老家的西瓜，老家种瓜的父老乡亲就是解决了这个卖瓜的难题，不用发愁了。再者，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下了班感觉又热又累，这时候送上一份西瓜拿到手里吃起来，确实感觉非常的甜。
3: 炎炎夏日，书香纳凉，静心读书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新选择。在惠州，多家公益书房和书店延长了营业时间，许多市民主动带上书籍、习题、课外读物，把纳凉时间转化为阅读学习时间。书店增补了大量课外读物和教辅资料，延长阅览区域开放时间，完善休息座椅设置，满足市民避暑看书的多重需求。惠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广场书店副经理邱思颖：
6: 暑期的话，我们是把营业时间提早到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营业，只要开门的都是有空调供应的。一楼那里还有一个工会的驿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避暑的用品啊，像水啊、饮料啊，这些都有。
3: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今明2天，除粤西部分市县外，广东其余大部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度，局部38到39度。10号，除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度，局部38到39度。持续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活动。
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这是化妆品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正式升级为安全标准。其中，新国标对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进一步筑牢儿童用妆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3: 化妆品新国标明确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值，并要求儿童化妆品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个菌落

0: 位，比一般化妆品要严格10倍，直接对标 ISO 国际标准，甚至更严。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科医生邵蔚兰：
1: 如果说微生物超标，它就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炎性反应比较重，红肿、热痛痒，有的甚至出现流水，有的甚至感染了我们的孩子的眼部，更严重一点的甚至导致孩子这个肝肾功能异常，甚至出现智力发育障碍。
0: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产品。有专家表示，由于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其抵抗力低于成人，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科医生邵蔚兰：
1: 就前段时间来了一个小孩子，就是整个面部是浮肿的，甚至是流水流脓，所以说也告诫妈妈们不要就在一些地摊货呀，或者一些比较网红的这些没有经过检测的这些成分啊，最好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正规标识的小金盾的这个标识。
0: 据统计，2025年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则约为358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新国标将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单一的卫生管理转变为原料生产、包装、标签、贮存、运输全链条的安全风险管控。中山大学化学博士、中国毒理学会认证毒理学家叶剑清：
2: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肯定是更加安全了，对吧？用的时候更加放心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品牌方也好，厂家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是要对标准要去认真去学习研究去解读，然后尽早做好相应的这些升级换代的这个工作。
3: 本台消息，广东省政府日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布局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多地的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记录。本台消息，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将评价从门店延伸至连锁企业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总部指引是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与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地方立法的一次精准嫁接，既压实总部法定责任，又激活传统店评价制度，形成门店加总部双层把关、闭环管理的创新模式。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不少热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不法分子又嗅到了商机，打着电影内部投资、高收益分红的幌子实施诈骗。本台报道，
0: 广州市民刘先生偶然刷到一则投资广告，内容为知名爆款国产动漫电影启动续集筹拍项目。随后，刘先生加了一名自称电影人的男子为微信好友，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民警卢伟清
4: 只不过看到对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一个宣传投资电影的宣传海报，然后他就主动联系对方，对方也跟他讲这部国产动漫电影的续集，因为前作有很好的一个票房。
0: 对方声称电影上映后票房只高不低，能靠赚取分红来获得高额的收益。随后事主就放下了戒心，向对方转账了3万元。不久后该电影续集如期上映，影片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就在刘先生坐等领取投资分红时，这名所谓电影人的态度突然转变。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民警卢伟清
4: 各种推脱，一是以这个电影没有下架，还没有到分成，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拖着这笔钱没有给，通过各种方式借口来一直拖延的事主。
0: 民警接到刘先生的报案后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陈某。在确凿证据与法律震慑下，陈某心理防线崩溃，他当场承诺全额退还诈骗款项。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理。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沙村派出所副所长刘瑞全：
2: 警方提醒，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正规电影投资无私下招募，社群私单渠道，请坚决远离陌生项目的投资推广，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私下转账签约。
3: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博端。
5: 赵
3: 虎端，
5: 赵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 农贸市场、交通。

0: 六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赵姓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就与改造团队对接实际运营需求，从源头避免后续二次改造的资源浪费。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林迅峰：
1: 我们全程采用微改造、经提升模式，坚持不大拆大建，一方面遵循修改如旧原则，保留老街原有街线肌理、历史风貌；另一方面优先完善雨污排水、步行空间等民生配套，新增便民休息小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0: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既然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0: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 引入

0: 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精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阅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百万英才汇南岳。
0: 六日，2026年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肇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2: 开展招聘哦，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哦，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5斤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3: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0: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4: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呢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咁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3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 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8: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9: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10: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11: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12: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3: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4: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5: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5: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